0: 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

0: 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

0: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各位走进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8度到24度，盖州29度到24度，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29度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呢是4到5级，阵风7级的。气温：营口城区28度到24度，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29度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了，下一节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0: 来到北京时间的8: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1: 畅通早高峰。
0: 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通过监控探头呢，和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个窗户往外看哈，确实是雨还挺大的。
1: 嗯，
0: 另外路面是已经湿滑了啊。
1: 是的，
0: 各位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呐。
1: 是的，看这样的一个路面啊，大家的刹车制动距离和平时行车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您一定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车距和车速。
0: 是，百度地图大数据再为各位梳理一下路面上的这个一边下雨一边的通行情况啊。现在我们在奥林市场旁边的清华路上，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有拥堵的情况的。
1: 嗯，
0: 渤海大街到中心街这一段，那不叫中心街了，叫攀枝花北街吧。
1: 嗯
0: 啊，现在呢是这一段都是拥堵的，首尾相连了。平移过来，体育馆路在万达华府的西门，现在南向北的方向依然是首尾相连的，但是只是黄色缓行，没有到达红色拥堵的程度。
1: 嗯。
0: 辽河大街呢，现在也是从立交桥下来之后都挺畅通的，但是走到财富公馆那块儿啊，现在是有一小段的黄色缓行了，各位过去的时候也稍微的注意一下哈。
1: 好，准备好没？把好心
0: 情拧开，瓶盖到进这城市。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处也是有拥堵的情况。金牛山大街的情况是西到东的方向临近市府路路口的时候有一段的红色拥挤。那市府路呢，在这个地方呢是在金牛山大街和智全街哈中间的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是两个路口首尾相连了，但只是黄色缓行，没有特别拥堵。
1: 哎，这个时间段路面上很多的地方都已经这个车流量开始攀升。

0: 了。
1: 没错，
0: 比如说中心街现在在和盼盼路与光华路中间的这一路段，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处于一个红颜色的拥挤，主要呢就是在怡园小区的门前，通行的速度肯定是要慢一点了。
1: 是，
0: 再往北去呢，我们看到渤海大街，在三高中的门口，现在是东西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通行的缓慢，尤其是东向西通行的小伙伴，目前的拥堵的距离也算是比较长了。
1: 收到。

0: 中农路现在都挺好的，南向北的方向一路都是绿色畅通的，但是北向南呢，您要稍微的在与渤海大街交汇处的时候等待一下了，在消防局的门口有一小段的黄色缓行呢。
1: 是的。

0: 哎呦，这渤海大街上还真是车流量在不断的攀升哈。
1: 是的，
0: 现在情况是在和氏眼科的门口光华路的交汇处，方向是由西向由东向西吧，临近路口的时候也需要您等个两到三组信号灯才能够顺利通过。过了这个岗之后又集中在了总工会这个岗了，现在总工会这个岗通勤效率也特别的一般，刚刚过了光华路这个岗就开始拥堵啊。我说的都是东到西的方向哈，各位也是要注意。但是在总工会这个岗过来之后，到少年宫以及到我们市府路的交汇处大商都是畅通无阻的，一直往西走也是非常畅通的，所以各位稍微的坚持一下哈，过这两个岗之后就好了。现在的清华路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个输出啊，主要是在奥林市场门口清华路上，方向是由北向南，两个路口连上了啊，就是渤海大街到攀枝花北街中间的这一段清华路北向南的方向已经是深红色，严重拥挤了。所以各位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选择一下旁边的启文路走一走哈。
1: 嗯，
0: 因为你再往西一点的镜湖西路呢也堵着呢。稍等啊，
1: 嗯，
0: 这场雨下来之后肯定大家行车上都是要慢一点了。 所以各位也相互理解啊。第四幼儿园中二班的李慕琪小朋友第六天过来打卡，早上好。
1: 早上好呀，
0: 收到啊。今天下车走进幼儿园是不是得穿雨衣了？
1: 来留言说，外环从北向南过了中心街快到和四线的交通岗，这儿有三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现在仍然在处理当中，占据了右侧的一排车道。
0: 收到，
1: 谢谢。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这一起事故啊，现在仍然在处理，所以走行工农路的各位小伙伴，走过中心街你再往南方向行进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一起事故，我们就避让一下。
0: 好。

0: 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说这个各位小伙伴们，小学生的这个放假之后啊，家长们可能会带着到这个老人家呀，或者托管班啊，
1: 对，
0: 多少还有点学习的这个任务，
1: 嗯，
0: 假期还是不能虚度的，
1: 嗯，
0: 所有人都是，
1: 对，
0: 有一些大学生朋友就放暑假了，
1: 大学生，
0: 哎，
1: 啊，
0: 也是
1: 不虚度，
0: 有着自己这个对于自己学业的一个规划，
1: 嗯。
0: 可能不是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去提升、而是从这个其他的方面。
1: 其他的方面，
0: 哎
1: 啊，明白了，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生活技能上，
0: 哎，生活技能上，对，
1: 包括就各项技能上，
0: 对
1: 啊，我有一个好哥们儿，
0: 嗯，
1: 他的这个儿子哈是去年现在是大一，九月份大二，然后大一放假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学了吉他和唱歌
0: 啊，
1: 就是自己的爱好嘛，然后平时又没有时间，正好大学放假回来学的，
0: 嗯，
1: 学完之后，那这学期就展示了已经。
0: 所以你想一想，咱们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假期可能利用的都没有人家这么。有这么好的一个规划，
1: 咱们的认知当中，假期就是放假，就是假期。
0: 现在不是了、哎，现在真的是想要提高自己，
1: 不断的学习。
0: 但有一件事儿啊、
2: 嗯，
0: 是从咱们那时候开始就已经流行了。
1: 什么事儿？
0: 假期的时候去把车学了。
1: 哦，对。那个是咱们那年代就开始非常流行的，
0: 是吧？很热门的一个假期规划、
1: 对。然后女生一般都要把那个眼皮给割一下。
0: 啥呀？
1: 就是一般都是这两项
0: 啊，
1: 我记得都是对。然后大家把车学了、
0: 嗯、
1: 然后把那个单眼皮变成双眼皮，
0: 嗯嗯，现在单眼皮也很好看，
1: 那方法比较多，现在可以粘啊，可以，
0: 对
1: 啊，
0: 现在那个技术越来越成熟。
1: 来，咱说驾校的事儿
0: 啊，就是
1: 考驾照的事儿啊，
0: 嗯嗯，在这个拿证之前，
1: 嗯
0: 啊，就是想要上路开车的那个心情我们都有过、
1: 哦、当然了，
0: 就跟学自行车之前学会了之后，然后哎呀，就总想骑车，总想骑车，就那个心情
1: 啊。
0: 如果你是一位大学生
1: 啊，
0: 你是这样，不光是大学生了，你是处在这个阶段的话，你有这样的心情
1: 啊，
0: 你可听好接下来发生这事儿吧。
1: 怎么的？
0: 咱可千万别干啊！7月3号的下午3点多钟，在长深高速张武出站口，
1: 嗯，
0: 阜新公安局交警支队的执勤民警就发现了一辆辽 A 牌照的黑色小型轿车
1: 啊，
0: 行驶轨迹可疑。
1: 嗯。
0: 也就是警察的这个敏锐的感觉啊，
1: 对，
0: 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他们去抗衡的。
1: 没错，
0: 人家说你行迹可疑，确实肯定是观察一段时间了。
1: 在高速吗？出站口。
0: 出站口。
1: 哦。
0: 哎，于是交警上前拦停了这一辆驾驶，这辆这个驾车人啊，这个董某。
1: 董某，驾驶人是小董。
0: 驾驶人是小董。
1: 啊。
0: 出示一下驾驶证吧。
1: 啊。
0: 这基本操作。
1: 查一查。
0: 啊。
1: 嗯。
0: 并且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确认了一下，这小董根本没有驾驶证，干拿拿不出来，说
1: 没有驾驶证，
0: 不用拿了，不用找了，带还是没带的，说出你的身份证号，
1: 开机动车，
0: 哎，这个你总能那个背得下来吧、哦、一查没有驾驶证，
1: 嗯，
0: 根据了解，小董今年19岁，
1: 哎呦喂，
0: 刚刚报名驾驶人考试，
1: 嗯，
0: 还没有正式的学习和考试，但是小董呢，他从小他就接触家里的农机车，
1: 觉得自己不含糊，
0: 觉得自己会开，
1: 哎，那农机车我都能开，你这小轿车没有事儿、
0: 不就那么两个踏板吗？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对，
1: 你这都自动挡的、事儿。
0: 小五说，哎，也不赖我，也不是我非得开，我帮朋友，我朋友，
1: 然后往哪甩锅啊？往朋友身上甩锅。
0: 我朋友这车，我要帮他从新民北高速口开回张武。
1: 那你朋友咋的了？你朋友没有驾照，所以让你帮着开，让你同样没有驾照的你帮着开。
0: 最终
1: 那么仁义呢？
0: 不管你是什么理由啊，最终交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董某无证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处以2000元的罚款。
1: 你看，所以其实无证驾驶到底有多危险，有些同学哈可能不太知道，觉得那我虽然没有证，但我开车开挺溜，我从小我就开，我在5、6岁的时候我爷抱着我开啊，我长大一点之后我在村里我爸带我开过，
0: 那你爷和你爸这家风可没穿好啊。
1: 所以各位千万别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0: 嗯，
1: 无证驾驶就是路上的一颗那叫什么移动的炸弹。
0: 对，
1: 非常的可怕。
0: 而且
1: 各位
0: 你也别觉得我就在村子里跑一跑。
1: 哎呦我的天哪，你上路就有责任。
0: 对，你哪怕在小区里挪个车位
1: 也是
0: 不行。咱说你这个喝酒了你都不能去挪呢。
1: 嗯，
0: 那你更别说无证驾驶了。
1: 是。
0: 嗯，
1: 咱先说一说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的风险有多大。
0: 嗯，
1: 第一个他心智不成熟，容易开那种斗气车，
0: 嗯，
1: 可能生活在虚幻的这种赛车的游戏里边。
0: 而且年轻嘛，咱说愤青，
1: 对，
0: 稍微的就是在思想上还没那么成熟，
1: 容易生气。
0: 咱们都从那个年代过来，
1: 对，
0: 现在并不了。
1: 第二个呢，就是无知无畏。无法应对突发情况。
0: 嗯，
1: 一般未成年人的驾驶技术就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呢、啊、包括常年的这种累计哈、啊、累积，所以他会不太懂应急的操作。
0: 嗯，
1: 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只能是手足无措。还有一种就是未成年人一般他愿意成群结队
0: 啊，好朋友呗。
1: 哎，我们都有车啊，今天大家都把家里车都开出来。
0: 嗯，
1: 我们一起到没有车的地方，咱们啊一起开，一起拍照。
0: 嗯，
1: 一旦发生事故那后果真是加倍的哈。
0: 是，所以这个风险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这假期已经到来了，如果您家里也有适龄的大学生，
1: 嗯，
0: 家长朋友们一定得重视学生们外出的交通安全。你别觉得他已经成人了，他心智仍然不成熟呢。
1: 对，
0: 日常的监管和教育肯定咱得加强了。
1: 嗯，
0: 自己家的车咱得看好吧。
1: 没错
0: 啊，车钥匙你得放好吧，
1: 不能给啊。
0: 对，另外防止学生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或者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你在路面上经常能看见，你看着它就很小很小，
1: 对，
0: 然后它开一个那个电动车啊，骑一辆电动车，所以这也不行。
1: 嗯
0: 嗯，自行车的话是12岁，
1: 骑那个叫什么？
0: 嗯，
1: 就是两个轱辘。
0: 轱辘
1: 啊，两个轱辘，然后上面就是一个杆儿
0: 啊，
1: 没有把手的那个，
0: 有点就是那个滑步车、滑行车的那
1: 个，那个也很危险。
0: 嗯，你要看好什么车是能上路的，不能上路的。
1: 嗯，
0: 然后你这个年纪你是可以驾驭什么车辆的？
1: 嗯，
0: 啊，都得看好了。
1: 是的，
0: 嗯，除了这个之外，现在租车很方便，
1: 嗯，
0: 甚至是线上租车。
1: 用不用身份证啊？用不用驾驶证啊？得用吧？
0: 那得用，
1: 得监管吧？
0: 那得用。
1: 哎，
0: 你这些东西你就不能说啥、啊，这行糊涂咱过去得了。
1: 那可不行、啊、
0: 他租车，他要租我就租他，我挣钱呢。
1: 嗯
0: 嗯，
1: 你也是应该履行审查义务的。
0: 对，
1: 这要有啥问题，你觉得你能脱了干系了？
0: 就是，
1: 那就赚的是黑钱呢、啊，那是、
0: 嗯。车不能租给未成年人啊！
1: 是的
0: 啊，一定要仔细的去核查。当然你。咱租车的朋友们也要找那种正规的大的平台。
1: 嗯
0: 嗯，最后就是所有人，我们社会上的所有人其实都是一个移动的监控探头。
1: 嗯
0: 啊，咱都得时常看着点，真的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及时的制止。
1: 嗯，
0: 必要的时候咱们就报警啊。
1: 没错。
0: 嗯，所以需要大家认同的是，有驾驶能力不等于有驾驶资格。未成年人在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的情况下绝对不能上路开车。
1: 是的，
0: 否则不仅触犯法律，也会给自身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1: 没错，各位马上就来广告，咱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聊啊，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

0: 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

0: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呢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标和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耍，
3: 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5: 最愿意一起听广

0: 来到北京时间的8:4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晚上好，我是一萌。
0: 互动的方式，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随时的把留言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就能够看到啊。
1: 是的，现在呢，通过监控探头来看，外面的雨呢是暂时已经停下了，所以大家的出行应该是会更加的顺畅一些。但路面的这个湿滑感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0: 是，一定注意安全啊。
1: 是的。

0: 暑期已经正式来临了。
1: 是的
0: 啊，很多朋友呢除了想要提高自己之外，也要出门去游玩一番。
1: 嗯
0: 啊，咱们平时在这个计划旅途的过程当中，会在交通工具这儿做很长时间的一个功课 啊，你会去对比一下高铁呀，然后自驾呀、飞机呀、这些出行方式的一个性价比。
1: 对
0: 啊，包括这个
1: 时长啊，
0: 时长，
1: 你自己的
0: 路途啊，
1: 时间呐、
0: 对，
1: 安排呀、然后你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啊，你都要考虑到进去啊。
0: 是的，然后另外你也得考虑考虑钱吧。
1: 对呀、
0: 那在外面住一宿，差不多点的酒店，
1: 得个八九百吧。
0: 是啊，那价钱也都不便宜。所以很多朋友呢，他会愿意选择夜间出行。
1: 夜间出行啥意思啊？
0: 我到达目的地，我用夜晚的这个时间到达目的地。
1: 明白了。
0: 我第二天到那儿是不是就白天了？我省了一夜住宿的钱，同时我也
1: 坐车，
0: 我也到目的地了。
1: 明白。
0: 尤其是这个坐公共交通出行的朋友，夜间出行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吧。最近呢，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在12306 app 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呢，页面会弹出一个乘车提示语，一个红字儿。弹出来的时候，自己一看这红字非常的醒目啊，于是就会多看两眼
1: 啊。
0: 这上面的提示语是这么写的，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多少多少多少，请您于什么时间晚提前啊，什么时间提前到车站去候车。之前呢是请您务必注意时间
1: 啊，
0: 现在他把这个时间啊，随着你的车票给你变具体了。比如说你是2026年7月19号0:29的开车，原来的提示是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2026年7月19号凌晨20:09，请您务必注意时间。修改完之后呢，变成了请您于7月18号晚提前到站候车
1: 啊，你这样就是更直观了。
0: 要不然你说注意时间一跨凌晨，大伙儿计算时间上有时候就计算的就不准了，
1: 容易懵。
0: 对，所以在夜间乘火车的旅客，你一定要注意时间。为什么让你提前一天去车站候车呢？因为火车票的票面乘车时间实行的是24小时制。过了当天的24点，是不是就意味着进入了第二天呢？
1: 对，
0: 所以你必须提前一天去候车。
1: 明白。
0: 这回咱就明白了，是不是？比如说啊，咱们买了一趟从北京西到合肥的这么一趟车，是在凌晨的0:02，0:02开车，
1: 那你就头一天晚上的，
0: 对，
1: 对吧？头一天晚上的10点或11点，你就要准备要候车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在买票的时候，它是这么写的：出发站，比如说北京西，上面是00:02，到达时间是12:02，

0: 37。
1: 嗯，
0: 你就看完了之后，你刚开始肯定是懵，有点懵，对自己的候车时间也会不太把准儿。
1: 嗯，
0: 这个提示改变完之后呢，让大家更加清晰的明白我应该什么时候去候车了。
1: 嗯，
0: 所以如果您选择了夜间出行的话，乘车出行的伙伴，您也要仔细的去看一下上方给到你的一个红色的非常醒目的一个提示。
1: 提醒哈。
0: 对，行程有变可以改签吗？这个问题如果问给我们的话，那肯定是可以啊。
1: 嗯
0: 啊，一定是可以的。你找到你的票面，直接摁改签，它有一次改签的机会是可以的。那在这个暑期出行的高峰期，也要提示给大家，开车前48小时以上可以免费改签预售期内的列车。
1: 嗯，
0: 开车前不足48小时，可以免费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以前的列车。开车前不足48小时，可以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之后预售期内的列车。
1: 嗯，
0: 但这个是我们需要收取一个叫改签费。开车之后，在当天的24点之前，可以免费改签当日的其他车辆。
1: 嗯，
0: 开车之后，在当日的24点之前，可以免费改签当日的其他列车。哦，那也就是说，我这个时间如果错过了的话，我是有一次改签的机会。
1: 对，
0: 我是可以在当天24点之前去改签其他的列车。
1: 啊。但你退是不行了，
0: 退是不行，
1: 退不了了。
0: 对，
1: 明白。
0: 那开车之后，在当天的24小时之内，可以改签载明乘车日期之后的预售期内的列车，也是需要收取一个改签费。
1: 嗯，
0: 当然，办理变更到站的改签的时候，应该在开车前48小时以上。如果你的原车票有这个托运行李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业务，你一定也要记得把行李变更这个业务给取消，或者是调整一下。
1: 嗯
0: 嗯。所以这个假期出行包括12306啊，还有一些这个飞机场的一些新政策，大家还是需要去了解一下的，
1: 得多研究研究。
0: 对，
1: 因为人家是与时俱进的。
0: 是的，12306的变更非常的快。
1: 对，另外总结了很多经验的，就证明在凌晨出行的时候经常有人上错车，
0: 是
1: 经常有人没赶上。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比如说我啊，你多少号走？我19号。
0: 嗯
1: 啊，其实我是19号凌晨的车。
0: 嗯，
1: 你很容易就你十九啊，我19号半夜呢。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就很容易把你想象成19号半夜。
0: 对对对，
1: 那其实19号半夜你都到了，你那是18号半夜出发。
0: 18号半夜你就得去候车了。
1: 哎，
0: 19号
1: 0:02你就走了，出发了。
0: 他已经迈入第二天了。
1: 对的，其实你那叫我19号一早，早到什么程度？早到凌晨零两分钟。哎，你这样行。
0: 我18号和19号交界的那个时间走。
1: 对，你说的时候你得表明白。
0: 对，一定要给自己极强的心理暗示，或者设置日程表。
1: 对，或者是你就定个闹钟。
0: 对，
1: 就到那个点就闹你了。
0: 你提前算好啊。这个时间太容易错了，
1: 容易。
0: 所以买这个时间的朋友们，千千万万的自己去规划好时间，同时这个弹窗给你弹出来的红色的醒目的大字，
1: 嗯，
0: 你仔仔细细的去阅读，
1: 没错，
0: 以免大家错过车辆。
1: 是的。

0: 8点51分，各位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联系，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可能雨已经停了，但是路面上还是挺湿滑的，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刚才比较拥堵的三高中的门口呢，现在已经在疏通开啊，三高中的门前双向都是通行效率很好的，但是在希望广场，也就是少年宫这个岗，现在学府路和渤海大街交汇处临近路口的时候，稍微的有一点点车流量，
1: 是的，
0: 也没有太大的拥堵，各位正常通行就行了。再来往城区的南部板块来看一看哈，

0: 没有啥问题。在金牛山大街啊，金牛山大街现在和我们市府路的交汇处有一点拥堵的情况，方向是由东向西啊。今天早上刚刚早高峰开始的时候，路面还挺复杂。
1: 嗯，
0: 然后这场雨下来之后呢，哎，反而大家还都特别的给力啊，也特别默契的让这个路面更加的畅通了。
1: 嗯，然后
0: 到这个时间段就已经是一路都是绿色畅行的了。
1: 所以特别感谢路面上的每一位交通参与者。
0: 嗯。

0: 刚刚呢，我们也接到了气象部门的预告啊。
1: 嗯。
0: 8:24的时候呢，提示我们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的4到6个小时。那8:30提示，那也就是今天
1: 上午的时间，
0: 上午的时间都会有这个黄色的预警哈、啊。营口市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及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将会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呢，可能还会伴有短时的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请做好防雷工作，尽量避免户外作业和活动。这是在8:24的时候我们收到的关于预报的信息。
1: 好的，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这个台风啊，最近大家可能也在关注啊，台风巴威它的外围的环流可能在13号前后，也就是最近这几天，和冷涡联手会给我们辽宁带来不可小觑的降水。就是今年辽宁的整体的天气，你看又是这个台风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另外这个东北冷涡它也迟迟不走，所以我们这儿你就会觉得一直都在下雨，然后气温也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由于距离比较远，台风的这个路径的预报呢，目前还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密切的去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提前的做好一些防备了。
0: 没错。

0: 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的8:54。那今天的畅通早高峰，所有的节目就是这么多了。
1: 嗯，
0: 特别感谢小伙伴们一路的陪伴，也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陪伴啊。
1: 嗯，
0: 希望这个周五能够大家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周六、周天，也去迎接未来的生活。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吧，大家都能够一路生花。最后呢，一首歌曲来自于吴奇隆版本的，很抒情的一首歌哈。
1: 嗯，
0: 不知道您会想起谁，想起哪段时光呢？不管怎样，祝大家未来都能够幸福美满，祝你一路顺风，送给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

0: 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8到24度，盖州29到24度，大石桥和白圈同样是29到2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8到24度，盖州大石桥还有白圈都是29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13，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传递好声音，分享好音乐，希望我们在这里都能够听到令自己开心的歌曲。今天呢，天气是阵雨的天气，现在路面是比较湿滑的状态，温馨提示各位，我们在路面上行进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在今天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郁可唯的暖心。

传递好声音，分享好音乐。北京时间9:22，这里陪伴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以音符为画笔来绘制不一样的音乐世界。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赵乃吉带给我们的《推开世界的门》。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7: 哦，那产品怎么样？
6: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7: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6: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7: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6: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8: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9: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 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1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9: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2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2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北京时间9: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频率，收听951爱音乐。各位上午时光快乐，我是婷婷。

山川湖海昼夜之外，幸好我们有音乐为伴。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来自听友小薇点播的，由周传雄带来的《末班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的是歌手李健，带来这一首《人间共鸣》。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温暖的歌曲来自李健演唱的《人间共鸣》，这个版本呢是在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由李健演绎的。音符不停跳动，热爱从不停歇。那在我们这一趟951爱音乐的音乐之旅上，正是因为有大家的陪伴，我们这一趟的旅程才会更加的浪漫和绚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好听的音乐世界当中感受温暖，感受力量。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带给我们的星空。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

0: 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王善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28到24度，盖州大石桥还有白圈都是29到2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的气温是28到24度，盖州大石桥和白圈都是29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10:12，欢迎大家继续在整点广告之后收听我们的951爱音乐。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根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以音符为画笔，来绘制不一样的音乐世界。好音乐永远在路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点播留言您想要听到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的这两位歌手是王铮亮和陈楚生，带来这一首《半边山半边海》。

各位听友，这里陪伴大家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我们在这里可以听到各种风格的歌曲。那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听到的不只是旋律，听的呢是时光的回响，同时也是情绪的共鸣。有的时候在歌曲里，在美妙的旋律里，我们能够听出来岁月沉淀下来之后的从容和释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点播的，由鹿晗为我们演唱的《我们的明天》。

生活爱出难题，但时光总有答案。绕过我们生活当中的重重困难，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短暂的相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这里，让感动循环往复，让美好永远再现，让我们在充满魅力的世界里，在我们自己的明天里感受到一份希望。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幸运大门》，希望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所有的朋友今天都能够收获一份幸运。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10:26了，那今天的951爱音乐也已经接近尾声，希望我们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在今天都收获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好的心情。接下来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希望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继续给自己充充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王震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化民生蓝图为幸福实景，把实事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
7: 鲅鱼圈区全力推进疏港高速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站前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出行、居家安全、居住环境等民生实际，精准实施老旧电梯更新、楼道响亮工程、燃气瓶改管等惠民工程，真正将民生蓝图转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持续擦亮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底色。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老旧小区电梯故障频发，运行颠簸，高层住户出行不便、乘梯不安已成为困扰居民出行的难题。为彻底消除这一痛点，站前区全面推进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工程。2025年11月，覆盖13个小区、共计204台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正式动工。项目建设期间，站前区政府联合施工单位坚持民意前置，安排专人驻场常态化巡查，主动收集居民意见建议，对照群众诉求及时督促施工方整改完善，全程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2026年4月，改造工程全面竣工交付。如今，崭新平稳的电梯投入楼栋日常使用，长期萦绕在居民心头的乘梯顾虑得到消除。站前区鸿运家园小区居民宋颖春：
9: 新换了电梯以后呢，环境没得比过去那个还大了，宽了，干净整洁，而且呢，这个电梯就是这个速度啊，而且呢都非常好，而且那灯光啊特别亮，就是感觉到幸福指数啊绝对提升了。
8: 营口市汇盈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汪野。
10: 后续我们将引入深圳专业的企业，对更新后的电梯开展全方位的安全监管、日常维保及配套服务。2020年，我区将持续稳步推进老旧电梯改造计划，全力守护居民出行安全。
8: 与此同时，站前区聚焦老旧小区楼道环境提升，落地实施响亮工程建设，统筹推进建设小区、花园小区、五大门小区、银河小区、莲花小区配套设施升级改造，统一修缮入户门铃、楼宇对讲系统，更换楼道声控照明设施。2025年7月，总投资141.2万元的响亮工程正式开工，同年10月底全部竣工投用。改造完成后，楼宇对讲清晰顺畅，居民夜间归家不再摸黑，实实在在改善了居民的居住体验，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感。站前区五大门小区居民魏延军：
11: 以前没有楼宇门对讲机和楼道声控灯的时候，感觉生活真的很不方便，也没有安全感。自从安了这个楼宇门对讲机，感觉非常的安全，外来人员也进不来了，家里来亲戚我们也不用再下楼去接了，用一个小小的一个键，我们就可以进行互讲。这个声控灯特别的方便，真的就是晚上走的时候感觉心里一下子亮堂了，感觉生活非常的幸福。
8: 用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瓶装液化气在储存、运输、使用环节存在较多安全隐患。2025年4月，站前区住建局紧扣国家惠民政策，谋划实施燃气瓶改管改造工程，改造覆盖全区5个街道、41个片区，预计惠及居民9960户。今年1月，工程正式开工，计划于今年年底全面竣工。项目投用后，将取代传统瓶装液化气，从源头消除钢瓶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风险，系统提升辖区燃气安全治理水平，让群众用上安全、便捷、稳定的天然气。站前区春光小区居民吴静荣：
12: 原来生火做饭就是嘎子罐，尤其俺们是高楼5楼，那相当不方便，拿不动的。现在方便了，直接打开那个阀门就可以用了，这是最大的好事。
8: 站前区住建局质量安全科李正建：
13: 工程的主要内容是对站前区内未开通天然气管网的老旧小区接入地下燃气管线，安装室内燃气设施等，截止目前已完成25个片区的改造工作，用户室内施工完成约4200余户。
8: 从高层电梯更新、楼道便民改造到全域燃气安全使用升级，站前区始终立足群众真实需求，聚焦民生刚需，把资金资源精准用在群众最期盼的地方。一批批接地气暖

0: 人心的民生项目相继落地，让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全方位绘就宜居平安舒心的民生新画卷。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9号，中国民主促进会营口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民进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吕岩当选为民进营口市委会主委，民进省委会副主委袁阳、市领导田伟、戴平出席会议。过去5年，民进营口市委会在民进辽宁省委会和中共营口市委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四新三好要求，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夯实组织基础，提升履职效能，彰显社会担当，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会上，民盟营口市委会主委戴平代表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致贺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伟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民进全体会员在新一届市委会的带领下，紧紧围绕中共营口市委的全面部署，充分发挥人才和资源优势，积极投身发展实践。中共营口市委将一以贯之地支持民进营口市委会履职尽责，不断加强同包括民进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市委会的合作共事，为各民主党派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袁阳在讲话中希望新一届市委会着眼新时代参政党建设使命任务，充分发挥界别优势，积极议政建言，履职尽责，团结带领全市民进会员为营口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贡献民进力量。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9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身边的党员故事会召开，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张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杨玉清等50名优秀共产党员、王荣超等6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第四党支部等5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在身边的党员故事会环节，来自营口市中心血站、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8名讲述人立足自身岗位，聚焦基层工作日常、民生服务细节与攻坚担当瞬间，为与会者讲述生命线上热血不负初心、桑榆情暖、夕阳正红、一路新闻、一生坚守等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感人事迹，全方位展现了我市广大党员干部不惧辛劳、坚守岗位、心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让在场人员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张立军在讲话中希望市直机关党员干部要进一步筑牢政治忠诚，当好对党忠诚排头兵，深耕基层，建强服务振兴的战斗堡垒，聚焦履职争先，争当服务大局的实干先锋，持续正风肃纪、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是营口港连接沈海高速公路的战略通道，鲅鱼圈区将其作为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重要载体，全力破解建设难题，确保这一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工程顺利推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总里程9.43公里，起于沈海高速公路，止于营口港鲅鱼圈港区。公路与沿线输配电网络密集交叉，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鲅鱼圈区将电力设施迁改作为突破口，统筹各方力量打响攻坚战。截至目前，该项目全线10千伏及以下低压电力线路迁改工程已全部完成，其余电力设施迁改工作正按既定计划有序推进。国网营口市鲅鱼圈区供电公司副经理戴方新：
4: 高速公路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将这个路基加高，而我们的这个输配电线路与这个高速公路的安全距离也不满足要求，因此需要将这个我们的输配电线路进行加高，或者是从下面铺设电缆进行穿越。66千伏线路也需要加高，原来是15米，现在需要加高到24米以上。保证它这个线路安全距离。
3: 电力设施迁改是一场技术硬仗，居民动迁则是民生大考。

0: 面对涉及多镇街的征迁任务，鲅鱼圈区各相关单位坚持把安民放在首位，镇街工作人员深入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换取民心。他们与群众面对面沟通，把政策讲清楚，把实惠说明白，更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事来办。鲅鱼圈区海兴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科员徐云龙：
1: 我们办事处就盯在工地上，搭好施工方和群众的连心桥，修路难免扰民，我们的办法就是腿勤嘴勤心勤，主动上门听意见，把政策和好处讲明白，更要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事儿去解决，用真心换理解，用服务赢支持，这样才能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早日造福家乡。
0: 作为串联各方的联络员，鲅鱼圈区交通运输局在电力设施迁改、国防光缆防护及征迁现场，他们既当润滑剂，又当主攻手，以钉钉子精神全力打通堵点，确保工程建设高效推进。鲅鱼圈区交通运输局韩凌宇，本台记者报道。
2: 疏网高速是为民造福具象化的体现，我们将实干担当贯彻始终。
3: 本台记者报道，七月五号晚，为期三天的第二届欢乐营口幻夏明湖音乐节在明湖广场落下帷幕。这场免费向市民开放的音乐盛宴，不仅为营口夏夜注入蓬勃活力，更成为点亮城市夜经济的一抹亮色。此次音乐节由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和营口沿海开发建设集团主办，自七月三号起，连续三晚分别以怀旧金曲、影视金曲和摇滚歌曲三大主题轮番上演，全程不设门票，真正做到文化惠民，现场观众累计超过10万人次。国内知名的回音墙电子乐队以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演绎了香港经典音乐和华语金曲，同时乐队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万人齐唱的壮观场面一次次将晚会推向高潮，歌声与湖畔夜景交织，构成今夏营口难忘的记忆。作为明湖广场夏日休闲场景的重头戏，音乐节的成功举办也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消费双提升，周边餐饮、零售及游乐设施客流如织，夜经济链条被有效激活。
4: 本台记者报道，七月九号，辽宁单一窗口业务培训会营口专场在市商务局举办，进一步提升我市进出口企业熟练申报流程，提升产品通关效率，将平台便利申报转化为企业发展效益。辽宁单一窗口是我省为外贸企业打造的，培训前，市商务局面向广大外贸及报关代理企业印发问卷，广泛征集培训内容意见，并根据我市企业实际需求和建议设计培训内容。培训会上，来自口岸、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分别围绕货物申报、出口退税、企业资质、原产地证等系统功能，以及海关查验信息推送、企业跨境贸易档案服务、政策性工具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政策进行讲解，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稳健经营。
3: 本台记者报道，七月八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为普及儿童过敏科学防治知识，帮助家长精准应对孩子各类过敏困扰，营口方大医院开展守护儿童健康无敏忧义诊活动，为广大家长和患儿提供专业贴心的健康服务。义诊现场，儿科医护人员为前来就诊的儿童提供一对一免费诊疗咨询服务，针对儿童常见的过敏性鼻炎、特应性皮炎、药物过敏、反复咳嗽、花粉过敏等各类过敏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病情评估与风险排查，帮助家长准确鉴别孩子的过敏症状，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活动期间，医院还开展了免费科普宣教，通过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家长普及儿童过敏的科学知识。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11: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哎，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文旅惠民卡啊。那现在呢也是旅游的旺季哈，你想去哪儿玩的话，这个时候也可以琢磨琢磨，哎，到哪儿去能更优惠啊，能什么办法能够更方便呢，哎，能够多让我省点钱，是不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几位嘉宾啊，将会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这个福利卡，文旅惠民卡。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他们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陈光峰， 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成员刘畅、江小茹，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东风营业厅主管李新向。几位嘉宾，你们好。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好，欢迎几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你看这毕业旅行啊，不知道去哪儿，也不想人挤人，不想花大钱，辽宁绝对是最适合中考高考生出游的天花板了。您只需要199块钱啊，一年就能呢一键解锁众多的省内啊省外的热门景区。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中国广电营口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的同志啊，做客直播间，就为大家讲解广电的新业务——山海辽宁文旅卡的相关业务。那首先，我们请我们的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陈光峰啊，陈总，给大家介绍一下。陈总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非常高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能够近距离的交流和互动。也介绍我们的中国广电营口公司的一些主要的业务。中国广电营口分公司，也就是我们老百姓非常熟知的原来的我们的营口有电视那么现在我们的主营的业务呢，就是营口的有线电视、家庭宽带、广电、5G 等一些传统的基础业务。同时呢，今年聚焦我们的业务转型升级，落地了两项民生的惠民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域推广的 AI 超高清机顶盒，升级了百姓居家的视听体验。第二个呢，我们的项目呢是重磅落地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文旅惠民卡也是经过辽宁省委省政府部署，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广播电视局共同指导批准的省级文旅惠民重点工程。这个项目呢，也是由我们中国广电辽宁公司倾力打造的推出的一个项目。山海辽宁文旅卡是一张畅游辽宁各大景区的旅游年票，定价呢是每年199元，资源呢也是覆盖了全省100多个景点，也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卡在手，玩遍的山海辽宁，并且能够跨省畅游6省1市。同时呢，全国总工会、辽宁省总工会和营口市总工会也均已下发了文件，鼓励我们的工会组织为员工购买文化旅游产品，促进辽宁文旅融合发展。同时呢，这张卡也承载着我们的公益的温度，我们也同时在承诺，每成功售出一张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就固定捐赠2元到辽宁省慈善联合总会。那么所有的捐赠的资金全部用于省内的公益帮扶、

0: 近大自然，享受更美好的生活。谢谢。
1: 听了陈总刚才的一番介绍之后哈、这个我相信很多听友呢都会心动了。这就像什么炎炎的夏日给我们来上一杯清凉的这个凉茶一样哈、这个199块钱。那么这张卡到底怎么用，都能去哪儿呢？陈总，哎，那个小茹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2: 哎，好，这张卡啊，目前呢覆盖的是我们全省14个城市的4A和5A级景区，包括但不仅限于啊，像我们沈阳故宫啊、大连金石蜡像馆呀、本溪水洞啊、本溪舞女山景区、鞍山、千山、盘锦的红海滩、丹东的凤凰山在内的100多家热门景点。而且啊，除了辽宁，我们还有畅玩那个省外的一些热门景点，像上海，我们有花开海上的生态园，江苏呢我们有南京的月江楼，内蒙古呼和浩特有我们老牛湾、黄河、大峡谷、黑龙江哈尔滨极地公园等啊。全年呢总权益价值超过7000元，而且它陆续呢这个景点会陆续增加的。像我们近期啊就刚上新了一个那个阜新的黄家沟水上乐园，这个景区呢它的门票价值就是158，然后我们这个卡呢只要199持卡就可以免费去，可以去畅玩一下我们的这些各大景区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去体验一下。
1: 真的是听你这么说真的是挺实惠的哈、这个一下子个本儿就能回来了、而且还可以去很多的这个景区呢，他这门票的钱呢都能省了。我知道其实现在有一些这个景区啊，他们这个门票可能是会有一定的相应的优惠政策啊。如果说你想一个家庭成员当中本身可能有这个退伍军人的啊、或者是有一些优惠政策的，再加上其他家没有，那么我再买上这个卡，这门票钱你就都省出来了哈。
3: 对，
1: 那咱们营口都有哪些景点呢？请刘畅给我们介绍介绍。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像我们营口啊本地啊就有8个景点，比如说非常著名的赤山，还有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红雁山，还有望安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的烟雨别院、熊岳植物园，还有熊岳的爸爸农场。这些8个景区啊都是不限次数无限畅玩的。后续呢我们还会陆续的更新一些省内外的文旅资源，来不断的来提升我们这张文旅卡的价值，是非常划算的。咱们这张文旅卡呀是199元一年，100多个景点呢是无限游玩，仅咱们营口这8个景点啊就基本上就是回本了。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吧，我近期去过的营口非常著名的我们那个赤山，我实地打卡了一下。我们赤山的风景区啊是国家的4A级的景区，门票呢是60元，持这张文旅卡呢是无限次畅玩的。它位于盖州的万福镇，从营口出发呢大概是1.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整座山的那个岩壁啊都是赤红色的，这大概就是咱们赤山的名字的由来啊，非常的壮观。它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早在隋唐时期的赤山就是辽东名山了，里面有近1万亩的哈原始森林。有一句话说得好，不是长白山去不起，而是赤山更有性价比。它的山路啊大多都是平路，特别适合哈带孩子去，一路上啊可以看看小溪里边的小青蛙呀、小蝌蚪啊，走一走玻璃栈道，随处哈都是美景，然后随手一拍呢都非常的出片啊。最后呢一定要爬到那个赤山的山顶啊，那上面不是有那个小天池吗？上去呢感觉呢空气啊都是甜的，特别的解压啊，然后呢心情也非常的不一样，有一种成就感呢是无法比拟的。所以无论呢我们是带娃还是徒步还是踏青，赤山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第二个呢我推荐的呢是游玩的一个好去处啊，就是我们那个金溪谷风景区。哎，小茹，你是不是前段时间跟闺蜜去过呀？
2: 对，我去了一趟。
3: 你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金溪谷啊，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啊，它是我们营口的一家3A级的景区，门票价格是20元，然后用我们这张卡去呢是可以无限次畅玩的。它的位置呢在我们盖州市的小石棚乡，我管它叫做天然的大空调啊。进去以后，因为我们现在天气很热嘛，每天基本上都30度左右。一进去以后，金溪谷啊瞬间就感觉降温了一样，非常凉快。然后很多的那个免费的项目啊都多到离谱，20万平方米全都是那种青山啊溪流，大家可以去漫水桥踩水，也可以在溪流浅滩上捞鱼啊，对着呐喊喷泉吼一嗓子都是非常解压的。还有我们金溪

0: 泉的山泉水是可以直接喝的，非常甘甜。景区呢还有1000多个免费的停车位，汽车充电桩啊，也很适合大家自驾去。不过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啊，如果带娃去的话，去我们金溪谷，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准备几套替换的衣服，还有那个雨衣和水鞋，因为孩子们去啊，99%的时候是一定会全身会玩得很湿啊，湿透的，非常适合夏天一家子啊，大人小朋友，我们一起去玩水，去解压去，
1: 听了刚才你们的介绍之后哈、其实这两个地方呢我都去过啊，本身做旅游节目嘛、所以一个赤山这个地方我觉得是让人很流连忘返的一个地方啊，虽然是跟祖国的名山大川比不了，但是在咱们营口，在咱们省内来讲，赤山已经是非常棒的了啊，有山有水，尤其是这个季节你去看，就感受一下流水潺潺那种心情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办张卡之后可以无限次去，一年之内无限次去，
0: 对，
1: 太值了啊。你想，我想春夏秋冬它是景色各异的，秋天的时候是层林尽染啊，各种颜色的吧，树叶变颜色了，春天的时候这个生机有各种花开了，夏天的时候又是避暑的好地方啊，哎，我觉得是真的是挺值的。而且金溪谷呢真是孩子们的乐园，而且它里面有个特别经典的一个项目叫高山漂流，
0: 对对对、
1: 那个是非常非常刺激的啊。那么再好了，那这个卡199块钱在营口的几个景区啊都可以去玩，这8个景区啊可以去玩。那么这张卡怎么购买啊？
0: 这张卡首先啊，如果我们是个人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微信来搜索我们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小程序，在小程序的主页可以直接点击购买，然后填写我们推荐人的工号就可以了。或者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我们营口广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我们每天都会定时的直播，在直播间购买还会给到大家一些平台的优惠券，可能会更加的优惠一点啊、或者您到我们各大的那个营业厅购买，线下购买也是可以的。第二种呢，如果就是企业或者是工会想要团购，这个团购我们目前呢仅限于是线下购买，大家可以直接与我们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联系，联系电话是0417-2021-0160417-2021-016，或者转接我们的那个96195，然后转接我们的集团客户部也是可以的。
1: 这个刚才呢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几种购买的方式啊，我觉得像这个企业啊、工会团购这种是大批量的哈、咱就说一说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吧，听众朋友可能是他不会上那个集体的过来购买哈、如果说单个来的话，我觉得三线平常我们交这个有线电视费用的地方是不是都可以办？是这样的哈，
2: 对，
1: 所以
2: 交
1: 你看你之前你看有线电视的时候，哎呀，每个月或者每年都要交钱嘛，哎，你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些点，包括除了一个大厅，我们的总公司这边呢，还有一些那个各个地点，还有一些我们的非营业点，那个时候都可以办理的啊。那么这个咱这个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那个多关注啊，因为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还会有奖问答，大家一定要注意留心了。而今天我们这个也给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品哈、那个刘畅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今天都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哈、一会儿我们会抛出我们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都比较简单哈。
2: 对，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我们鸿运大饭店的早餐券，总共是10张，
1: 哎，准备了10份是吧？
2: 对对，还有呢，我们那个准备了，精心准备了一个毛巾洗洁精的套装，非常精美，也是10套。
1: 好，贵在参与啊。这个你看一共是20份奖品啊。
2: 对。
1: 20份奖品，当然是在这提示大家，20份奖品是分2次啊，有2个问题呢抛给大家。分2次，但是这个同样一位听众啊只能参加1次啊、是不是，
2: 对，
1: 给更多的听众一次参与的机会啊。好，咱们就是这个实体卡是一张这个印刷比较精美的纸质卡片，是不是？
2: 对，在我手里面有这一张。我们这个团购的文旅卡也可以分为实体卡和虚卡两种方式。实体卡呢就是这样印有非常精美的一个纸质的卡片，上面有我们文旅卡的小程序的2维码和兑换码，通过小程序呢输入我们这个兑换码呢即可激活这张文旅卡。这张卡呢特别适合馈赠亲朋好友、馈赠客户，是商务礼品的加选。 它兼具了仪式感和实用性。如果虚拟卡呢，就是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也是在文旅卡的小程序内按照短信的提示就能激活，操作也是非常便捷的啊，然后即时就生效了，适合企业去批量采购后分发给员工。对。
1: 那你说像我们广大的听众，如果到营业厅去办理，同样都是实体卡，是不是？
2: 是那个虚拟卡，
1: 都是虚拟卡。
2: 对对对，线上激活那样更方便一些。
1: 咱们这个文旅卡也不仅是一次消费，是不是啊？也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共建啊。
2: 对对对。
1: 那么你看，
2: 仪式感，
1: 相信今天收音机旁有很多听友听了咱们介绍这么多，哎，会觉得这个199块钱这个卡呢是特别有性价比的了哈，性价比的。那么你购买这个卡，可以咱们营口的8个景区啊，刚才提到的8个景区，哎，刘畅再给大家说一下这8个景区，大家记住了，
2: 详细给大家，
1: 别走错地方了，
2: 详细给大家读一下啊，我们八个景区营口的啊，有赤山的风景区，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沃特庄园，还有江南的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的爸爸农场，熊岳的植物园，还有熊岳的爸爸农场。
1: 这8个地方啊，都是景色都是挺不错的啊。
2: 对，
1: 你拿着这个卡的门票都是免的，而且也可以说这一年之内
2: 无限次去，
1: 无限次去的。
2: 对，
1: 而且我觉得熊岳植物园就是一个挺让人向往的地方啊。
2: 对，
1: 那个地方那个里边还有一些小动物，
2: 对，
1: 挺好的，
2: 有小鹿，
1: 挺好的。好的，那么咱们节目现在已经进行到了11:20了啊。那么说有些听众朋友说听了讲那么多，今天还有有奖问答，那么请我们的刘畅先给大家出一道问题啊，
2: 好，
1: 那么是取前十位答对的呢，我会给您发一个回执，你要带着这个回执呢，去领这个奖品啊，但是一定要答对了啊，答错了不算的啊，按照这个顺序你要拼手速哈、好。
2: 好，听众朋友们好啊，问题非常简单，大家拼手速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这张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是购买的话是多少钱一年？
1: 多少钱一张这个山海辽宁啊文旅的惠民卡？其实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重复了很多遍了哈。拼手速啊，现在就开始，你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注意啊，在抖音当中参与是不算的啊，必须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我们按照这个顺序啊，从取前十名。抖音里不要在抖音里下面留言啊，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YKFM 九五幺开始留言啊。好，刚才其实说了这个挺多的啊，咱们营口的几个景区呢，我觉得是也挺值的，咱不用说你离开营口，就在营口这几个景区，就赤山
2: 就
1: 挺值的，是不是？
2: 对，
1: 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个新开的那个水乐园，我觉得那个水乐园是各方面设施配套应该是都挺不错的吧。
2: 对，那个是复兴的皇家沟水上乐园，那个门票呢是正常是158元的，是我们这张文旅卡就可以免费去了，非常合适。
1: 好，
2: 非常好。
1: 如果大家你办了这个文旅卡之后，就马上孩子也放假了，是不是？暑期到了，带上孩子就出发吧，是不是？讲个周末就出发吧。哎，现在我们看啊，有已经有5位听众把信息发过来了啊，我们看一看他们答的对不对。但我想问一下这个刘畅，咱们这个第一个有奖问答是准备送哪份奖品？
2: 准备送那个鸿运大饭店早餐券。
1: 鸿运大饭店就早餐券是价值多少了？
2: 38元每次。
1: 价值38元啊。
2: 对。
1: 好的，这个大家拼手速啊，这个现在我觉得还有名额啊，还有名额。如果说您这个今天有更好的运气的话，相信一定会中奖，而且这个问题真的是不难哈，不难。那个提到其实我们这个赤山风景区啊，还有我们的金溪谷，另外的几个地方不知道在座嘉宾有没有去过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沃特庄园有没有去过？
3: 去没去过？
0: 没有。我这个沃特庄园，
1: 望儿山那个有个望儿山那个公园有没有去过的？还有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
2: 拉尔山酒文化博物馆我带孩子去过。
1: 哎，行，这个跟大家分享
2: 一下。那个博物馆哈，就是非常有意思啊。那里面不光有那些经典的收藏酒的一些瓷器啊，
1: 嗯，
2: 那里面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带着我自己家的孩子去的。
1: 嗯，
2: 那里面有一个，他会给你讲解这个酒啊酿造的过程，以及这个酒从粮食变成酒成品的这个过程。
1: 嗯，
2: 孩子们听的哈都非常专注，非常喜欢。
1: 嗯，
2: 就是我们不光是看了酒文化，然后我们还了解了这个酒的历史。
1: 嗯，
2: 真正的就是让孩子们实地的去体验，然后去学习这些酒文化。
1: 嗯，
2: 非常好。
1: 是，其实那个望安山酒文化博物馆最重要的吸引人的魅力，就像刚才刘畅提到的嘛，它就是这个有酒的文化，
2: 对，
1: 是很吸引人的。
2: 对。
1: 然后你其实真的到那儿去的话，我觉得不仅仅要去那一个地方，可能是望安山你也会去，
2: 啊，
1: 可溜达溜达哈，还有那望安山水上乐园啊。虽然说不在咱们的活动当中去，你也可以顺道一起溜达溜达，
2: 对，
1: 啊，挺好的。嗯，
2: 实地打卡。
1: 我们看一看，目前有几位嘉宾，比如说像静代啊，还有咪咪鱼啊，时光小酒，我看几位听友呢都答对了，大家抓紧啊，我们这个一共是前十位听友呢，如果说您把这问题答对了的话，会送您一张鸿运大饭店的早餐券啊，是价值是38元的。嗯，那么其实可能咱今天给大家重点介绍的是山海辽宁啊文旅惠民卡。那么除了其实在我们营口的这个八个景区之外呢，我们省外啊省内的一些景区呢也可以去的，是不是？
2: 是的。
1: 咱们省内的一些景区，包括那个省外的一些景区，会不会涉及到呢？
0: 是啊。
1: 嗯，
0: 省外的景区我们也有很多啊。
1: 嗯，
0: 像我们那个鞍山啊、千山呀、啊、丹东凤凰山这些，也
1: 省外的
0: 哦，省外的上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浙江，这些都是有我们的那个景区的。
1: 也有的，
0: 对，全都有。而且浙江有一个地方，它地方叫做那个杭州市如梦上堂。
1: 嗯，
0: 这地方它光那个门票就已经需要268了。
1: 嗯，
0: 这可能是一个演绎，一个演绎，它的门票就已经需要268了。然后我们这个卡呢，还是依旧是199，拿这个卡依旧可以去。
1: 199一张。
0: 对，199元一张。
1: 嗯，
0: 就可以直接去我们这个杭州了。还有我们江苏啊，南京阅江楼，上海有一个花开海上的生态园，那个地方也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0: 就一整个就是大花海的感觉。
1: 嗯，
0: 你进去了以后，不管是喜欢拍照啊、出片的，喜欢风景啊、亲近自然的，都很适合。
1: 嗯
0: 嗯，非常漂亮。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比方说，我要是到什么地方去旅游，提前做攻略的时候，就会想，哎，这个地方这门票的优惠多少啊？是不是？我在想怎么最省钱的一个办法。其实我们办了这张卡之后，就是一个比较省钱的一种方式。
0: 对，是的。
1: 嗯，
0: 没错。
1: 它这张卡是仅限本人使用，是不是？
0: 对，它这个卡我们是一人一卡一证的。
1: 嗯，
0: 就这个卡拿到手以后，你激活的时候是需要绑定你自己的身份证的，实名信息的。
1: 嗯，
0: 我们也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像有可能会有黄牛倒票啊这种情况出现。
1: 嗯，
0: 然后绑定了每个人的身份证，然后去之前提前预约，然后激活扫码入园就可以了。
1: 哦，就激活之后，以后就不用再激活了，是吧？
0: 对，就激活一次。
1: 就是，激活一次啊。
0: 对，激活一次就可以了。
1: 哎，咱们在办卡的时候，就是刚办完卡就可以直接激活吗？还是非得到景区才能激活？
0: 可以，你直接办好这张卡以后，就是因为我们是有30天的那个激活期的。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卡买完了以后，然后在直播间购买的话，我们是有90天的激活期的。
1: 哦，
0: 在激活期之内，你把它激活了以后，然后你提前一天激活就可以，然后提前预约一下你喜欢想去的景点，然后就可以了。
1: 嗯，
0: 完全就 OK 的。
1: 啊，其实如果我去办的话，肯定我就现场我就给他激活了。
0: 嗯，
1: 是不是？别回去自己还想着去激活的，因为我们工作人员会提示你怎么去操作什么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当然手机上那个就也会提示你怎么操作吧。
0: 会，它会
1: 比较方便啊。
0: 嗯，比较方便，它很方便。
1: 嗯，
0: 它会给你就是发一段短信，告诉你这个具体怎么操作。
1: 嗯，
0: 然后如果不懂的话，实在不懂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嘛。
1: 嗯
0: 嗯，然后这个激活的话，其实可以提前去一天激活，因为我们这个年卡它是365天嘛。
1: 嗯，
0: 它是从你激活当天购买当天是不算的，是你激活那一天才开始算你365天的第一天。
1: 嗯，
0: 如果就时间想让这个卡使用的时间长一点，可以就是玩之前再去激活，就完全可以。
1: 嗯，其实你看，想一想，就是家里就是很多这个 家长啊，包括老人也好，更关心的是孩子啊，就暑期到了，就想想怎么带孩子出去玩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这办这个卡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0: 卡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不过我们大部分的景区对于小朋友或者是那个年龄稍微较大一点的老年人，他其实景区是免票的。
1: 他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这个要1.2米以下，大部分景区他是免票的。
0: 对，
1: 你超过1米2，现在孩子的营养好啊，那吃得好，那他大个儿，人家孩子多大了？哎呀，才小学4年级哟，我以为上初中呢，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那个他可能年龄方面就已经说到了，我能不能办这个卡？还有老年人，有的时候你看，还有他没到70岁，一般是不是满70周岁可能一些景区他是给你免票的，他没到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这张卡就发挥了他的作用。
0: 对，可以办，也可以办我们这张卡。然后如果是小朋友，他可能自己没有自己的手机啊，不方便，或者是老年人弄不懂的，我们在那个小程序里有一个同行人的选项，就是我们这些家长啊，就可以完全可以帮着小朋友把他那个信息填进去，然后一起去就可以了。
1: 这个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面就相对比较广一些了啊。
0: 对，是的，
1: 大家就我觉得一家庭条件愿意出去玩的，尤其是带着孩子出去玩的，你办就不止

0: 办一张了，
1: 对，
0: 你是不是有的时候那我没本身没有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家里老人比如说60多岁、
1: 嗯、
0: 可能的一些景区啊它达不到这个免票的这个免门票的一个标准，
1: 对，
0: 那我再多办一张之后，那我多去几次我就回本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嗯，好，那我们这个卡是199一张啊，199一张是用一年的时间，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嗯，那么刚才我们呢那也给大家有奖问答了啊，我们会在半点广告之后呢公布咱们这个中奖的名单啊，这个大家还有参与的抓紧时间啊，刚才那个我们的刘畅呢已经说了啊，我们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哈、
1: 啊、
0: 你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啊，大家在半点广告期间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前十位。嗯，
1: 好的，问题是我们这张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价格是多少钱一张？
0: 嗯，价格是多少一张？大家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当中来参与。如果您猜对的话呢，取前十位啊，会给你发一张回执，拿着回执呢到指定的地点去领取。嗯，我们稍后见。
2: 时间11:30。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岩吉思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4: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今天呢，有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陈光峰，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成员刘畅、江小茹，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东风营业厅主管李新向。这四位嘉宾的做客直播间会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咱们的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那么可能有的听友呢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我们的刘畅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5: 嗯，好，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这张最近新推出的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呢，它是一张旅游卡啊。我们这张卡呢是价值199块钱一年，然后呢能够畅游辽宁100多个景区啊，都是很多景点呢都是无限次畅游呢，同时呢还包括了省外的一些景区，是非常划算的啊。喜欢旅游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1: 就是说这张卡那个在今年这一年之内呢，你可以咱规定这几个地方都是免费无限次去的，是不是？
5: 有很多的景区都是，大多数的景区都是无限次畅玩的。
1: 199块钱啊。
5: 对，
1: 其实刚才在节目上面那儿提到咱们营口一共有8个景区、啊、
5: 对，
1: 8个景区是免那门票的。
5: 对，咱们营口都是、
1: 就咱在办卡的时候他会给一张单介绍都是哪些地方，对不对？
5: 对对对
1: 啊。那个在营口那几个免票的地方再跟大家说一下吧。
5: 好嘞。
1: 我相信可能很多听友啊，这个暑期肯定带孩子出去玩啊，看一看在营口，如果你办了这199块钱的这个卡，那么营口这8个景区啊，都是哪几个地方呢？
5: 营口的8个景区有赤山、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红雁山，还有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的植物园、熊岳的爸爸农场，一共这8个景区都是免费的无限次畅玩的。
1: 好，那个大家如果有想办的话呢，我觉得是还是挺值的哈，挺有性价比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咱还有个有奖问答，再跟大家说一下咱的问题是什么，还有一个名额啊。
5: 我们这个问题是，这张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是多少钱一张？
1: 多少钱
5: 价格
1: 一张啊？就是一年之内的话你可以用的啊。
5: 对，
1: 好的，这个我们是有奖问答，是取前10名。

0: 前有九位听友呢问题都答对了啊，然后已经给你发了回执，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YKFM 951 呢，会获得一张价值38元的鸿运大饭店的早餐券啊。
1: 嗯
0: 还有朋友赶紧参与啊，还有一个名额。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请我们的嘉宾啊来介绍一下我们 AI 机顶盒啊。AI 机顶盒是什么情况？现在 AI 这么流行啊，那么 AI 机顶盒又是它有什么优势呢？请我们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东风营业厅的主管李新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现在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 AI 机顶盒的一些政策和功能介绍。为了贯彻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高清超高清电视发表的意见要求，响应国家简化看电视、开机看直播的号召，提升营口市百姓收视体验，中国广电营口公司呢已全面开展机顶盒迭代升级工作，保障用户能收看新增及陆续推出的超高清 4K 电视节目，实现以 AI 语音控制方式使用电视。这现在这场活动已经开始推行了啊，我们将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分阶段分区域的开展 AI 超高清终端的整体转换，确保百姓啊平等享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升级带来的红利。本次活动呢，本着满足百姓文化需求、降低用户使用成本的原则，在全市整转活动期间呢，为参与置换套餐的用户呢，我们会提供一套价值300元的 AI 超高清机顶盒。同时呢，实施广电惠民爱心传递工程。像我们刚才陈总已经说到了，我们每完成一户 AI 超高清终端的覆盖，即向辽宁省慈善联合总会定向捐赠1元钱，这笔资金呢专项用于困难群体的帮扶，由省慈善总会那个监管啊。接下来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推出的这款 AI 超高清机顶盒。它呢区别于传统的电视接收设备，它更接近于是一台大屏智能管家。首先呢，这款机顶盒呢外观小巧，搭载华为海思 CPU， 主频2GHz，搭配2GB 存储与那个8GB 内存，算力充足，运行稳定，内置的 AI 的语音功能，按住我们遥控器的那个语音键就可以说话了，就能完成对机顶盒的换台、收片，天气预报，比如我们想看中央五，或者是播放刘德华的电影。或者是想订一张从沈阳到上海的机票，扫码付款都非常方便。直接语音的话，就可以对我们的这个超高清机顶盒呢进行一个那个要求，它就会给你进行一些反馈，
0: 就是很智能化了，
2: 非常智能化。
0: 跟现在的新能源车的话都讲得很智能化了。
2: 对对 对， 对。
0: 那么咱们的机顶盒也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2: 对的对的对的。
0: 他刚才听你讲，就是挺让人心动的。过去的时候可能只是人家都给你安排好了这个程序，但是现在的话，你可能就是就像过去咱们都可以点歌了，是不是这意思？
2: 是的，是的，
0: 是这意思是吧？
2: 对的对的对的。它本身呢加载的就是智能的功能，就像豆包一样，它就里面就有这方面功能了。你有任何的需求或者是想法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语音的咨询，它就会给你回复的。
0: 哦，像一个大模型似的。
2: 对的对的对的。
0: 语音词典。
2: 对的。尤其呢是现在的老人小孩都能够轻松的使用。比如说家里老人嘛，想给孩子做个菜不会做，问一句红烧肉的做法，他会把这个菜的做法，这个流程，还有你需要的用料，或者是都会给你详细的列出来，这样是非常方便我们这个用户平时的生活。然后或者是问一下咱这个旅游攻略，你想去哪里玩，然后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好玩或者是怎么去，他都会给你列出来一项旅游攻略的，然后就是避免了就是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做攻略了，他已经咱这个 AI 功能他已经给你做好了。非常便捷的。
0: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咱平常用的像豆包啊 DeepSeek 一样，而且它这个还多了一个可以看电视。
2: 对，
0: 是不是爱看电视看电影？
2: 对对 对，
0: 电影是不是也能看呢？
2: 可以看的，
0: 电影也可以看
2: 它就像我们的熟知的语音助手一样，就是想说什么你按住对它说就可以了。然后同时呢，我们的遥控器呢也做了对应的升级。它这个遥控器啊，区别于以前的老式遥控器，以前的我们的老遥控器呢只能够拨台，然后现在的遥控器呢加了一项一键回直播电视的

0: 见的。
1: 哦，
0: 无论你在哪个界面上啊，像以前我们的老人呢，就是就看到别的画面上了，他想回到咱直播画面上，他回不去了。这个时候吧，他就老人可能会需要找孩子啊，或者帮助他给他调回来。现在不需要了。我们的现在的新款升级遥控器上呢，有一个一键回直播画面的键的。只要你一摁它，不管你在什么画面上，它就会一键回到咱我们的直播画面上，避免了一些老人使用的一些那个困难。
1: 好，李主管先稍等一下哈，我看刚才在半年广告期间，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听友啊都发来了这个正确答案，但是我们说了刚才就剩了一个名额了哈，所以说那个大家可能稍微有点遗憾，不要紧啊，我们今天一共是有两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在等着大家呢，还会同样还有一份这个有奖问答的奖品呢会送给大家，那个请刘畅给他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第二问题抛出去会给大家奖励什么。
2: 会给大家奖励我们精心准备的毛巾洗洁精套装，总共是10套。
1: 哦，还有10份奖品在等着你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的去听啊。我刚才没有中奖也不要紧啊，来，我们李主管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 AI 机顶盒。
0: 接下来呢，我为大家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超高清智能机顶盒呢，目前已有包括湖南卫视、北京卫视、上海卫视等11个。主流卫视的 4K 超高清频道啊，一共是11套啊，
1: 11个。
0: 对对对，现在已经推出的是11套 4K 超高清的频道啊。比如说是现在我们的160频道的湖南卫视，它现在的如果要是你已经换了我们家的 4K 超高清机顶盒，在这个160频道的湖南卫视上，在它的那个画面的左上角，现在就已经有这个 4K 标识了。这个画面呢，会比以往我们的高清的频道要画面要更清晰。更有细腻，更有致腻感
1: 啊！大家看，其实 4K 呢，我们知道看电影的时候，那的标准就相当高了啊。那么在这，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这个用这机顶盒对电视是不是也有要求？那些电视可能都10多年了，我还没换呢。
0: 正常呢，我们这个 4K 超高清呢，需要搭载的是 4K 电视。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说每家都有这个 4K 电视。但是正常，只要是我们家是液晶的电视啊，液晶的薄的液晶电视，就可以体验到我们这个4K 的效果，虽然说没有那个纯 4K 电视那个效果那么好，但是也是要比以往的那个高清频道效果要好了很多的。因为它这个本身呢，它那个 4K 频道的它那个频率的话，这个就要比以前的那个高清频道要好，
1: 它就像素要好，就这么点理解哈。那么就是刚才您也提到，新升级的机顶盒有多少个 4K 超高清频道来着？
0: 一共是11套。
1: 一共是11套哈，11套超高清的哈。你看我们有听友留言了啊，人家还没答题，人家问个问题，听您刚才是很认真听的，说机顶盒更换费用是多少？
0: 如果要是现在您是我们家的那个老的有线电视用户的话，现在的话，我们现在是有政策的，是您只需要一次性那个存2年的有线电视费，然后就可以换一套我们的 4K 超高清机顶盒了。
1: 哎呦，这一年的其实有线电视费用也不高啊。
0: 对呀，
1: 存2年就可以。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家有老人的话，还是愿意看电视的啊。老人就是在外边溜了弯之后回家，还是愿意有个电视啊，这个热闹一点，陪伴一下，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个我觉得挺划算。我先前以为会说挺贵的哈、
0: 没有那么贵。
1: 你要老看电视的话，你交2年就可以免费给你安装。
0: 对，免费安装。然后像对应呢，我们呢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群体，现在看电视不只是一些老年的群体，还有一些年轻的群体。然后我们对应这些年轻群体呢，我们上线了精彩点播专区，专区内呢包括将近5000多部精彩影片，很多近期上映的片子，比如是《飞驰人生三》，或者是前段时间刚出的那个《镖人》，这些影片呢都已经可以免费收看了。我们同时呢，我们那个精彩点播平台的影片呢，它都是会持续更新的，它不是一个只有以前的老片，它都会实时更新的。我们同时呢开通了热门点播区域呢，例如最近比较火的那个东北超那个足球啊，能够直播可回放，随时可以关注每个进球的细节啊，这些都可以看的。最想向我们年轻的朋友介绍的呢，是我们上线的 QQ 音乐平台啊，这款这个 QQ 音乐平台呢，是可以在我们的超高清机顶盒上可以使用的。
1: 不，这个是不是得交费呀？
0: 不需要的，它那个
1: 是免费的是吧？
0: 在这个 QQ 音乐平台上呢，有很多这个免费的音乐和有这个最新的 MV 都可以在电视上收听收看的。
1: 嗯
0: 嗯嗯，比如说咱那个周杰伦的最新上线的专辑。

0: 太阳之子都可以免费收看的，
1: 嗯
0: 啊，然后咱这个用我们的 4K 超高清机顶盒在电视上收听这个音乐，视听效果是直接拉满的，要比手机上效果要好很多。
1: 嗯，其实刚才听您这么说啊，就是都不用刻意去电影院了啊，如果你挺忙的话，在家就可以看电影了，看大片。如果你电视和这个音响效果好的话，那是可舒适了，舒适度立马就拉满了，是不是？
0: 可以当是家庭影院了。
1: 嗯，哦，真的是哈，啊，真的是。另外，你这个喜欢听音乐的朋友，这个或整个好音响的话，也是有沉浸式的哈，
0: 沉浸式体验。
1: 这样，你看我们这个一会儿你还要给大家介绍。那么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11:49了，下面请李主管，你给大家出一道题，好不好？
0: 好，
1: 出一道题哈，我们这个广大听友朋友们啊，大家那个关注听，我们是有奖问答，还有这个十份礼品，取前十名等着大家。大家参与的方式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YKFM951 啊，你把您的正确答案直接发送给我们，一定要答对了啊，取前十名。好了，那个请我们的李主管把这个问题抛出去，嗯。
0: 我的问题是呢，我们现在一共推出了多少套超高清智能频道？
1: 哎，新升级的机顶盒有多少个 4K 超高
0: 清
1: 频
0: 道？
1: 哎，再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我们的节目开始已经说了，就是你刚才已经中奖的听友，你就不要参与了哈。我们又为了给更多的听友呢一个中奖的互动的机会啊，就是还没有，刚才没有答题的听友呢，或者没有中奖的啊，您可以参与。您刚才中奖就不要参与了，给别人一个机会啊。来，李主管，请您接着介绍。
0: 最后呢，我们这款那个 4K 超高清机顶盒呢，针对我们呢有那个亲子家庭群体呢，目前呢，我们上线了一款名叫 K12 教育的板块，并盖了幼儿教育、小学到高中的特色教材，同时上线了广电智学乐园功能，支持拍照收题、问答、讲解、英语口才、对讲等功能，还有海量的动画片资源。后期呢，我们会持续更新，满足全家人对智能大屏的不同需求。我们这款 AI 超高清机顶盒呢，还有好多特别好的功能，由于呢时间关系呢，就不给大家一一讲了。然后我建议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营运厅去体验一下，绝对能让大家摆脱对原来有线电视只能看直播电视的固有认知。因为呢，这是一款运盖了全年龄段的电视媒体终端设备，让大家从原来的看电视变成用电视，让家庭的客厅文化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我的介绍就这些了。
1: 好，谢谢主管给我们的介绍啊。介绍之后我都心动了，我都想把家那个电视呢换成 4K 的，然后音响呢整了一个好点的音响哈，这是家庭影院，让他给他上上去了。那个还有听友问了啊，说这个机顶盒要上哪儿换呢？
0: 这款机顶盒呢，只要到我们的线下营业厅就可以办理了。
1: 线下营业厅跟刚才咱提到那个文旅卡是一样的，是不是？
0: 对。
1: 今天我看刚才这问题抛出去之后啊，有很多听友已经给我们留言，一会儿看你们答案对不对啊。就是刚才已经参与答题的呢，这个我们就不能把这个奖品呢送给您了啊。希望有一些更多的听友呢，就是没有参与进来的，您答对的话会给您送一份奖品，去前十名啊，去前十名。其实今天我们重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是文旅卡，是不是？来，请刘畅啊和你的同事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咱们的文旅卡。有的听友可能刚打开，哎，我怎么中奖了？今天还有啥什么什么优惠呢？
2: 我们这张文旅卡呀是一张旅游卡。首先说一下，这是一张旅游卡。这张卡呢是199元一年。我们覆盖了呢辽宁省14个城市的4A、5A 级景区，非常多的著名景区，比如说像沈阳的故宫啊，还有大连的金石蜡像馆、本溪水洞，还有那个鞍山的千山，还有丹东凤凰山等这些非常著名的景区呢，都是含在内的，都是持这个卡可以免费去的。然后我们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呢，还有一些省外的一些景点，比如说上海啊、江苏，还有那个浙江、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景区都是我们可以去的，非常的划算。感兴趣、喜欢旅游的朋友们呢，可以买上一张，我们可以呢带着家人们可以一起去旅游，正值暑假。而且最近呢，我们最近上线的那个景区呢是阜新的一个黄家沟的水上乐园，特别适合暑假那个带着孩子 友们一起去玩水，那个门票呢是158元，是我们这张文旅卡呢就可以免费去，非常合适。
1: 好，这个文旅卡呢也是挺让人心动的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带上家人去办一张啊，办一张这个卡之后呢。

0: 就到哪儿去了，这门票钱省了啊。如果这个一年之内有些景区是无限次去的啊，这个一下子本钱的价就回来了啊，回来了。那么在我们的节目进行时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的有奖问答，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我们的 4K 高清频道一共有多少套啊，多少套。那个没有参与的听友呢，欢迎您把这个正确的答案发送来啊，看你今天能不能中奖。还有听友问了，说上哪买这个旅游卡，他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啊。那个小茹给大家说一下上哪买的旅游卡呀。
1: 如果是个人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微信来搜索我们这个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小程序，点击小程序里面就可以直接点击购买，然后填写推荐人的工号就可以了。或者呢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抖音，我们抖音名字叫做营口广电啊，每天都有直播，然后会给大家发放一些就是平台的优惠券，可能价格会更加的划算，更合适一点。然后也可以到我们就是各种线下门店线下购买也是可以的。
0: 好。那么刚才呢咱们跟大家抛那个问题啊，其实李主管再跟大家说一下吧，可能有的听友是没太注意听哈。咱们那个你再说一下咱们那个高清盒。
2: 我们的现在的 AI 高清盒一共出了多少套高清频道？
0: 其实我的意思是，合计你再给大家提示一下，有的人是打错了。我们的高清盒呢是提供了十一个频道啊。其实现在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了，就是希望您在听广播的时候，那个参与我们节目啊，能够获得一个更愉悦的一个心情啊。那么还能有几个名额，大家就是拼拼手速，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哈。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也恭喜能够中奖啊，把一份快乐那个美好的也给带回去。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吧，一会儿呢我们会统计一下，把这个中奖的名单呢跟大家这个公布一下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重点还是这个文旅惠民卡。那么这个惠民卡这个有没有截止的时间呢？
1: 目前我们这个惠民卡是一直会上线的。暂时短期内是不会截止，
0: 不会截止的哈。
1: 对，
0: 就是今年也是头一年给大家这个办这样的卡，是不是？
1: 是的。
0: 好，希望这个能更多人参与进来啊，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好的，下面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统计一下这个中奖的名单啊，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会告诉大家啊中奖的人的名单，会给大家公布一下。先来听首歌啊。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现在我们刚才统计了一下我们有奖问答的一个中奖的名单啊，先来说一下这个第二个问题中奖的名单，有图图啊，还有个英文名了，已经把这回执发给您了啊，有于思成，记得要微笑啊，还有绿叶小莹莹啊，还有个英文 LXW， 还有小西西。丽琴，多幸运遇到你啊！祝贺这几位听友，你们获得的是毛巾和洗洁精的套装。还有我们的小九，重亮的阳，雨中花锦，素心如雪，诗和远方，时光啊，迷你鱼，静待啊，等等几位听友啊，你们将获得的是我们的早餐券一张啊，我们都给你发回执了。好的，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周二的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同样有奖问答，欢迎大家的关注。好的，我们再会。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问。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
9: 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
9: 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自
10: 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5: 好吃。
1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嘛？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2: 在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3: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陆浩彤，来自小航口才，六岁了。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道营口本地特色美食——流血豆腐，又叫烧夹子豆腐。这道菜在2010年被列为营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烧夹子豆腐，首先把烧夹子掰开，蟹黄单独保留，其他部分去鳃、去皮、洗净后打成泥，在锅中放油，加入姜、蒜。加进泥放入锅中细煮拌炖，最后撒上些韭菜末和蟹黄，味道鲜美的烧夹子豆腐就做好了。喜欢的小伙伴快来我大营口一起品尝美味吧，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张玉莹，来自营口实验教育集团东湖分校一年六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种北京的传统小吃——老北京炸酱面。爸爸告诉我，老北京炸酱面是京城文化响当当的代表。在吃面的时候要放上酱，酱还要用油炸一下，这样色彩好看，更能体现出酱的香味。然后加上芹菜末、黄瓜丝、豆芽、小萝卜拌入炸酱面，这样吃起来更加新鲜可口。爸爸说得我口水直流，盘了好久，终于吃上了这一碗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951的频率以及951官方抖音同步音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今天是周五，我们给您带来的是951二手车的板块。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二手车价格评估，
1: 二手车购买指南，
0: 卖的顺心，
1: 买的放心，951二手车。

0: 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由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独家冠名播出的951二手车的环节。那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是远方，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及手机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伙呢，如果就二手车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或者呢想请我们的嘉宾为您的二手车进行一个价格评估的话，都欢迎您跟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那如果您打电话不是很方便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节目进行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主持人远方。远方你好。
1: 哎，你好，世伟，我现在是在新旺达二手车市场，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的经理啊，王勇，王经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嗯，
1: 就是我个人呢也好长时间没到这边来了啊，我现在是来到这个展厅里之后呢，看到还有两辆新能源车哈、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的一个二手车市场的情况。
2: 嗯，好的。看到了，我们那个左手边呢，镜头可以大家能看到，是两台那个比亚迪旗下的一个插电混合的新能源汽车，一个是秦的 Plus 版本，那个是驱逐舰的05，都是在3年左右的车型。像这样的二手车来讲，我们现在也是陆续的，现在也是在补进车辆的这些新能源车的二手。但是现在来讲，像咱俩没做节目之前聊到了一点，二手车的这个新能源，其实现在它是有一个换车的周期的。像我们这个城市来讲，新能源汽车换车周期现在还没有说的现在说的像燃油车那样的那种，哎，这种时效的了。因为现在近期大家可以算一算，就是说在咱这个城市路那儿，也就3年内的这个新能源车能逐渐到今天路面的这个绿牌车比较多的。像这样的两台车来讲，几乎都是镜头前现在看的这台是驱逐舰的05。
1: 嗯，
2: 这台车是2023年的车。来，
1: 你既然提到这儿，咱就走近它哈，靠近它来了解一下这款车。这款车跟那个秦是一个级别的，是不是？
2: 它的续航里程是120，DMI，然后它新车指导价是128800的指导价。2023年的车，行驶的是6万多公里，车况呢是全车原版原漆的状态，车况是比较好的。最重要的还是啥呢？插电混合，插电混合它的纯电的状态下，官方给的数据是续航120公里，然后它配的是1.5自然吸气的发动机，然后，这台车现在售价是59800，当初这台车也没有什么优惠，128800基础上，在23年的时候上牌落地也达到了将近13万大几千吧，13万7800左右，现在折算下来也亏了将近小8万了，
1: 这款车在我看来，它的最大的优势，它这个纯电的续航里程是一个很大的亮点了，是不是？因为现在很多像插电混啊，他们可能。

0: 那个电池的这个续航里程呢就没有这个过百了，是不是？
1: 在当年嘛，这个当年就是二三年、二四年那个技术上的这个电池的续航，在这种插电混了，超出一百二的这个里程，说是很好的一个技术。但现如今来讲，现在这个技术，它就是续航要少，现在基本都在二百左右，那二百多的。
0: 但是你看吧，这个车就是代步来讲的话还是很划算的，自己家里有充电桩的话代步，有估计两三天一充啊，正常来讲啊，除非你是离上班的距离比较远。
1: 对，它满油满电的状态，叠加在一起也得过1000公里，就是你这个满箱油满电状态下，你这个耗尽了燃油的情况下不去外界充电的话，它能跑1000多公里，
0: 因为它。
1: 插电混就是，如果你电池续航里程它这个动力电池没有了，它发动机在启动时候也会给电池回充的，所以说，家庭自用来讲，像这样的一台比亚迪二手的新能源机车，从价格上来讲也是很好，因为毕竟是不到6万，5万9千8就可以拥有。这个车看上去我觉得就像新车一样啊，而且这个车主保养的也好。
0: 才3年的车，3年的车应该说按照人来讲的话，跟人相对比，就相当于人的这个青年的时候啊，正是好时候。它这个车车况极特殊的，好就是说这原本原漆，没有什么受过外观的刮碰修复的，没有，内饰保持的也非常的新。配置方面来讲，这个驱逐舰零组件配置，家庭自用来讲，它虽然它没有什么太高科技的这些。
1: 所谓现在的自驾，它倒没有，但是它这个这些应用的这个常用的这个配置是绝对是够用的，空间呢，还有它的这个可以把这个主驾驶门打开，可以看一眼，
0: 哎，
1: 咱
0: 看一眼啊，看一眼这个车，来，我们摄像师来个特写镜头，看一看啊，看看驾驶舱里这个情况，嗯，这前先前是不是一位女司机开啊？
1: 总的来讲，它是非常非常，你看它没有任何的瑕疵点啊，
2: 我就在猜测是不是这个。
0: 他挺爱惜这辆车的哈，我那外观是那个像新车一样，这里面看的就好像就像一个新车似的感觉。
1: 对呀、啊，你看他现在我们售价是5万9千8的车，现在是什么？它是3年多一点的车，然后它是达到了一个车身总长接近 B 级车的一个长度，空间上真的是提升很多，然后配置方面来讲，它这个。
0: 什么真皮打孔座椅、电动调节、天窗、多功能方向盘、液晶仪表中，这个等等吧，一些配置，液晶俱全。然后最重要的还是插电混合的，续航是120。插电混合这个车相对来讲技术上好像更复杂一点，而且它那个应用的是尤其跑高速的时候啊，可能就是说是比方这个电量没多少了，没多少的时候进行这个混动的状态，它相对的要比增程的在高速上要省油。
1: 是啊，是不是？对，因为它发动机插电混的，发动机是产生输出动力的。增程的话，它没有发动机启动的，只能传统来讲，用我说白了，它就是一个给车电池的一个发电机。所以这样来讲，它的动力上有提升，然后它耗油上也是节省。从电上来讲，充电的也像纯电车，如果你再应急用电的时候，排队只能等待。
0: 他如果就是你电池没有电了，他只要油箱里有，就不用去排队送电，直接就可以往开。这个车停在咱们这儿多长时间了？
1: 也就能有十几天吧。
0: 十几天的时间啊，都差不多吧。反正感觉这辆车是他挺抢眼的。那么在这儿想问一个问题，可能有的人说，哎，我看好这辆车了，可能会更关注它的这个售后保养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它属于二手车了，这个怎么打消这个？ 要买车人的顾虑呢？
1: 大家关注的就是二手车过户的那种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的售后问题。所有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三电系统，不是说像新车的时候首任车主是终身免不了，因为每台车大家也不能开在终身，这也是一个营销的一个策略。但是这种车来讲，就是8年45万公里，无论你中间过多少之户，是针对车辆的。 在8年时期间，15万公里，哪个先到，哪个是脱离这个 三电系统的质保问题。如果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在全国的任何一家4S店只要有问题，都会享受售后的服务。
2: 这个就是说，你这个8万公里和这个
1: 八年
2: 和15万公里这个之内的话，它都是保你的。
1: 对，
2: 哎，不管是过后几次都保你没？
1: 过户，它针对的是车，不是针对的过户。但是首任车主中呢，是属于每个不同的这个品牌汽车制造商，他推出来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营销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策略吧。
2: 哎，好像在新能源车来讲，除了个别的终身质保之外，大部分现在我觉得主流的就是8年和15万公里，
1: 对，
2: 是不是主流的？好像是，
1: 这是一个硬性的一个门槛，硬性的门槛，整车这3年10万公里，整车的质保3年10万公里，三电系统是8年15万。
2: 这个应该是个主流趋势。另外就是说，你作为你买车，尤其新能源车的话，你能开上8年的话，那就年头应该来讲也不短了，是不是？跑15万，那得一年也跑了不少了。
1: 因为现在的换车的周期吧，要比之前的燃油车的周期，要换车的这个周期缩小了很多的。正常来讲，现在的你看燃油车的换车周期正常都是8年了、10年或12年了这个周期。那新能源的车来讲，现在这种迭代的这种技术升级的话，5年都是一个标准的，5年是标准，正常3.0年更换。
2: 这个去逐舰这个颜值是不错的啊，3年的车子在外观看上去就像新车一样。然后紧挨着它的是它的姊妹车啊，这个车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尤其我就在咱们营口室内你能看到很多开这个车，因为这个车性价比太高了。秦，
1: 对。都出自一个品牌的比亚迪旗下的，它这款车呢是秦 PLUS 版本。这台车2023年的车。它行驶的是里程是3万多公里。这台车，但是它的续航里程啊，比刚才那个驱逐舰减少了，它是55公里，续航里程55公里。它在价位上也比那个车有优势。这台车现在48800。红年限的车。外观的尺寸、发动机的这些，看不见的匹配的几乎都是同样的，但是有些配置它是，不太一样。现在比如说天窗了，它们没有了，因为这种秦 PLUS 针对的客户就是非常的，哎，就是经济实用型的。
2: 这个车就是更实惠。其实你说刚才那个驱逐舰贵10000块钱，就是贵在电池上，是不是？其他那些配置大同小异。我不知道这个王经理，你这个天窗你用吗？天窗有很多车都有天窗，那实际上可能你能开几次？开几次天窗？
1: 我跟你买车的时候，刚开始能用，正常用的时候，其实1年2年都不会开一次。
2: 它这个配置，其他的配置都相似，而且年头它这个几年了？这个车？
1: 它俩同年限，23年4月份的，还不到3年车，两
2: 不到3年，
1: 半啊，2年零8个月。
2: 这个跑了3.3万，一平均一年也就10000公里哈。
1: 平均一年10000公里。
2: 这个车我觉得哈，如果说这个离上班的地点比较近的话，这个车代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想想看，这50公里是吧？55公里。那么咱就打冬天开暖风的话，我估计那你怎么地一天一个来回你也到了，天天充呗，这样能省一个数哈。
1: 因为它产这台车的产生产的年代和它的技术是正常是匹配的。但是时过去现在3年左右的时候，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迭代升级是很快的，因为当年的55和刚才的120就基本上是属于插电混当中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续航里程。那你时过3年之后，现在是有205的、210的或者更多来讲，这是技术上的一个迭代升级，所以说它的价格会处于说现在很亲民的。这样来讲呢，家庭自用来讲，有很多客户会问，那这个续航里程少，对吧？这就得找到一个应用的一个匹配的一个客户群体。因为像您说了，在室内经常上下班跑的情况下，你就是用油不用去插电，跑长途你就不用去外接电源去插电，就不充了。有很多人拿这个车就不充电，当油车用。
2: 当油车用。
1: 对呀、它的油耗也很省它的，因为它像我说的插电混的车，在发动机启动中呢，它是给这个动力电池回充的，就靠着燃油发动机去回充，充满了之后你再用去这个电去跑， 它同样节省下来也要比燃油车省了很多的。
2: 如果是我的话，那如果上下班离这个单位近的话，我肯定我天天充电，我都觉得是合适的。对，纯电肯定更省一点。就这辆车哈，紧挨着它呢，我刚才我一打眼我就看到，因为紧挨着这辆车，这是一个宝马啊，宝马车大家印象当中至少不得十几个开外嘛，但是我一看这个价格，哎呦，这个惊到我了啊，惊到我了！大家通过这个视频镜头，那应该也能看到啊，这个价位很亲民啊，这是宝马五系吧？
1: 对，23，像这样的燃油车来讲，就是受着这个现在这种目前的这种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两极化的这种迭代，这种车的车型价格上就打压下来了。所以说，是让很要我就是我一个专业的一个做，经常天天在跟车接触的，这个价格我都有点难以接受。
3: 是啊。
1: 这台车是12年的宝马523，
3: 嗯，
1: 豪华型的，
3: 嗯，
1: 提车当时裸的49万4600了，
3: 哦，
1: 落地完，合成下来将近55万左右为参考，
3: 嗯，
1: 它这款车唯一的优点，它是6缸的发动机，
3: 嗯，
1: 现在店内卖42000，12年的车，这个车况还有几件喷漆没有搭的碰撞，然后行驶的是15500公里，
2: 你刚才提的这个车是几缸来着？
1: 6缸。
2: 我那动力老强了，
1: 对，2.5自然吸气的，所以说，宝马在12年也是一个发动机的一个改良，在之后呢，国家的排放标准的提升，然后结它这个竞品的这种互相的打价格战，它就把这个2.5这款车发动机就退市了，后期换的都是2.0T 的发动机，正常懂得来讲。都知道这款宝马的6缸的发动机是非常不错的一款发动机。
2: 这个宝马以操控性而著称嘛，哈，尤其这个4缸的车都很好，而且这个5系最大的特点就是运动感挺强的。那么您刚才提到它是6缸的，那喜欢运动的朋友，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这个宝马5系开出去还是比较有排面的，哈。
1: 对，因为它这款车 BBA 车当中来讲，这三个大品牌，宝马的车。还是五系的车，还是在这个时间上也好，还是这个人群上也好，都是比较大家能接受能力很强，因为这种车型开上去就有一种高端，它就一种一瞅这种车就是价格不会便宜的车，
2: 一看就像成功人士哈，这尤其是后面它这是进口车，它不是说这华晨宝马的，
1: 这个它也是华晨宝马，
2: 也是吗？
1: 也是宝马。
2: 啊，那我这
1: 当年他这个标，他是上任车主是应该他这型号是525，他有很多人就把这，哎，华晨那几个字就弄掉了。
2: 啊，那啊，这
1: 很多的就把这些尾标啊自己就处理一下，或者自己改了一个530。其实真正的他是525豪华。
2: 啊，是这么回事儿哈，啊，你看这就是你明白，要不明白我就以为应该没有这华晨的，这是不是它就是进口的呀？
1: 这也是咱国产合资的。
2: 咱这个车型还是挺漂亮的啊！刚才我们的摄像师给了个驾驶舱内的镜头，我们看一眼啊。这个车这个价位，那么外观是不错的，那么驾驶舱内是个什么状态呢？
1: 车辆的外观内饰保持的还不能说是跟新车媲美，但是按照这个年头的车来讲，保持的是比较完好的。没有，所谓的什么，从右眼上看到很严重的破损、污损吧，这车就是。自然的这种所谓的褪色也好，能看到的，尤其是主驾驶这位置能看到座椅上有一些稍微的褪色，那其他位置没有。
2: 这是真皮座椅对不对？
1: 对，
2: 你真要买了之后自己可以做一个重新的这个维护跟保养之后啊，它里面也会焕然一新的。
1: 像这种车型来讲，从后端门打开就能看到它的这种空间嘛，是很大的一个优势。
2: 这个它的轴距本身也比较长，是不是？
1: 就是5米多长的整个。
4: 好的，远方，打断你一下，能听到我说话哈？
1: 哎，可以。
4: 啊，正在看这辆宝马呢哈，看一下时间，要先进一下这个半点广告了。这样，我们呢先进一下半点广告，稍后呢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而且我们收音机旁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微信，是刚刚发过来的，所以这位听友广告之后，我们把这辆车跟王经理来说一下，请王经理给您进行一个估价啊。好嘞，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北京时间13:30。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有车生活，
2: 驾驭科技，
1: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2: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1: 听广播，
2: 买好车，
1: 汽车大管家。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二手车价格评估，
2: 二手车购买指南，
1: 卖的顺心，
2: 买的放心。九五幺二手车。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今天直播间内的主持人石蕊。今天呢，场外主持人是远方，去到的是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和大家伙呢来聊有关于二手车的相关话题。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买卖二手车的打算，或者说呢想要请王勇经理帮您的爱车进行一个二手车价格市场的一个评估，都欢迎大家伙儿跟节目进行互动。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主持人远方。远方你好。
1: 哎，你好，是谁？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新旺达二手车啊，广场的经理王勇。王经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嗯，王经理。
1: 哎，你说
0: 啊，王经理在这个上半段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听友发来了一条微信哈，请王经理帮忙来给这个爱车进行一个价格评估。然后呢，因为当时时间不太够了，所以咱们下半段了，先来给这位听友解答一下问题啊，王经理。
2: 嗯，好的。
0: 啊，这款车呢也是新能源，而且我要没记错的话，这款车曾经在王经理的店里面曾经卖过哈，就是吉利银河熊猫。
2: 嗯，
0: 咱当时是卖过这款车哈，啊，他说王经理您好，我有一款绿色的2024年买的吉利银河熊猫，200公里的续航，就是熊猫骑士，跑了40000公里，这款车如果卖的话，现在能卖多少钱？
2: 24年的
0: 啊，
2: 24年的骑士吧，是吧？
0: 对，熊猫骑士，
2: 公里数跑了多少？
0: 40000公里。嗯，
2: 他这款车和当时我们店内卖的那款车是一样
0: 啊，
2: 但是他这个是24款，我们那是25款，对吧？
0: 嗯，
2: 少了一些配置。颜色是什么颜色？
0: 绿色。
2: 嗯，这款车现在的市场价值应该在2023左右吧。
0: 嗯，
2: 两万冒点头，2023左右。
0: 2023左右哈。
2: 对
0: 啊，好，这是给我们这位听友评估的车辆价格哈。如果大家伙呢想要这个请王经理给这个汽车进行评估的话，就二手车的一个价格评估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又有一位听友发来了微信哈，我就觉得这位听友就是挺幽默的一位听友啊，他也是5系的车主王经理。他说了，王经理，听了你们的节目之后，我的心都在滴血，所以我想问问我这款车如果卖能卖多钱，但是现在我不卖。一个很幽默的听友哈，前缀发了很多，来看他的这款车啊。他说他的车是5系白色的，2023年买的，2022款，2.0的排量，也是525，他就是525，然后说是运动套装。
2: 嗯，
0: 问问您这款车现在如果在市面上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2: 里程数跑了多少？
0: 50000，
2: 跑了50000公里
0: 啊。
2: 啊，2022年的车，
0: 2023年买的，2022款
2: 啊。
0: 嗯，
2: 宝马525，
0: 对
2: ，M 运动套装是吧？
0: 对，他就说是运动套装，他没说是 M， 就
2: 是
0: 运动套装。
2: M 运动套装。
0: 啊，
2: 嗯，像这款车现在市场价格也就是在20冒点头吧。
0: 20冒点头。
2: 对，20冒点头。
0: 嗯，哈哈。所以这位听友刚才说他的心都说，上一款你跟远方俩看到的那款5系，说他听了之后心在滴血。那王经理给了你这款车的价格之后，这个心的血有没有止住呢？20万多一点啊，20万多一点，这是王经理给你的一个现在你的汽车在二手车市场的这么一个价格。当然他说了他不卖，他就想知道一下价格哈，所以王经理给你解答了。
2: 20左右为参考吧。
0: 嗯，20左右。 好，这是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啊，我们这位听友，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那王经理，你看这位听友哈，说完了这款车之后呢，其实在汽车这个领域上我肯定是外行了，那我可能也只是会从表面上来看哈。你看这两款车，一个是改款前的，就刚才你说是什么六缸的那个哈，这个是改款后的，因为他提了一下它是2.0的排量嘛，然后再一个可能年限上差了一些。刚才你们那款车，我要没记错是2014年的哈，
2: 2012年
0: 啊，比这款车早了10年多。那这款车是2023年的。我就想说，那他俩其实这差价差的还挺大的呢。对于我个人而言，就从表面上来看，嗯，跟我们说说呗。
2: 现在吧，你刚才拿那个五系和刚才的。广告之前我们店里那个五系做对比，其实你从外观上来讲辨识是有很大的一个，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它从内饰上，它因为是迭代升级之后的，但是从年限来看它差了11年的车。
0: 嗯，
2: 11年的车，这种车来讲当年是落地50多万的车型，所以说这也不是说的百万豪车，但是它也算是一个哎非富即贵的一款车型了，因为宝马。你像刚才这款22款23年的这个525M 运动版本的，当年他提裸车的时候，其实它价格也不便宜，40多，落地完也奔40大几千，甚至你自己有选装一些东西，现在价格也不菲。但是现在目前来讲，选二手车的行情来讲，是随着新车现在同款车市场上销售的车，现在销售的价格。为根据现在的市场行情去做参考。
0: 嗯，
2: 在当年的时候，那你就不能看当年的这个行情了。那两台车它的区分在哪里呢？就是说，因为店内的42000块钱这台宝马523的六缸发动机，它是在宝马当年12年以后，就是一个分水岭以后生产的车型，都配的是2.0T 的发动机，之前呢是六缸的发动机，所以说。现在它这个23年的车，22款，它也是配的2.0T 的发动机，所以说在动力上来讲，它技术上的提升和排放的标准来讲，是应着国家的国情，啊，上牌的一种标准，然后主机厂必须得改良的，所以说按照动力的提升，代替的，还有代替的这种爆发力，六缸的有六缸的它那种稳重性儿，啊，还有它这种各有千秋吧来讲，随着现在就是说近几年的这种汽车行业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内卷，然后新能源车的这种崛起，它属于一个两极化的东西，所以说现在燃油车来讲，目前按照我们二手市场的这种所谓的个人店内来讲和国内的这种所谓的现在目前市场的这种情况来讲，燃油车是不带优势的，所以说现在燃油车的价格，无论是我们车商还是你客户手里的，还是属于4S店他的新车都受了很大的这种冲击，所以说现在燃油车的市场，新车的价格，二手车的价格就是这个很不稳定，有的说的说一天一个价吧，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今年的二手车，燃油二手车还有新车受着这个燃油的价格上涨不稳定、起伏不定的情况下，也是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所以说，现在这个燃油车不是说能不能开，能开，燃油车是不是说的这种车折旧？

0: 率要高，其实大环境影响下，这种车是可以开，也不是说的费用是非常高，按照你个人的需求和用途去选。
1: 好，那正好借着我们这位幽默的听友哈，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辆车，请王永经理来评估价格呢。我们也是请王经理讲了讲，就是燃油车在二手车市场的这么一个走势的这么一个话题哈。那如果说大家伙儿还有关于二手车的相关话题，想要请王经理来讲一讲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那远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你们。
2: 好。其实那个王经理，你看，就接着刚才这位听众提到他的宝马车是白色的这个点哈、啊，其实我自个人来看，你看，宝马这个白色，尤其是五系，好像是挺受欢迎的，是不是？因为这款车跟那个奥迪 A4 相似，它白色的车好像挺占俏的。
0: 对，宝马的五系也好，三系也好，它白色按照传统的这种，车身颜色来讲和车型呢是比较占这个主打的颜色的。但是像我们店那个，比如这种像那种。颜色就不是白色，当年因为这个颜色来讲是七系才有的，随着五系成了改了这款之后，这之前那款它就没有这个颜色，这属于12年以后改款后是这个颜色，就大家所谓香槟金的也好，对吧哈这个颜色基本上最早已经在七系上能看到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当时很流行的一个颜色。
2: 这个颜色其实现在看着也挺贵气的，只不过好像宝马五系白色的要多一些。
0: 对呀、黑色的也有啊，
2: 黑色的更少了。
0: 因为他每个人的选颜色的时候，他就是啥呢？选这个颜色的车型，因为看上去是大气，因为在七系上常看见这个车型，这个乍眼一看你也分不出来是七系还是五系。黑色的也是一样，但白色的来讲，宝马的七系有就很少了。
2: 这个王经理，其实我这个地方我挺好奇，有的时候看这个宝马车前面带图，这个三个颜色的，它是原装就有的，还是后期它自己给装饰的呢？挺好看的啊。
0: 这个几乎都是后贴的来，
2: 都是后整的吗？
0: 那这种车型，属于是它个性的
2: 啊，但是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1: 嗯，
2: 觉得是给这个车加分的，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的。
1: 远方，打断你一下。啊，听到我说话了哈，有一位听友又发来了信息了，我们请王经理给他的爱车进行一个评估啊。我们这位听友发来信息说，王经理你好，我想问一下2010款的白色的荣放，跑了18万公里没有事故，2.0的排放量，现在能卖多少钱？
0: 2010年的
1: 啊，
0: 2.0的
1: 对，
0: 小书包吧，是吧？
1: 嗯，
0: 这个小书包，所谓的阿尔维斯叫书包啊。跑了18万公里，
1: 18万公里没有事故，
0: 里程数不用去作为一个仅做一个参考吧。但是2010年的这个车，车况没有大事故，小刮小碰的，这个车就是一万五左右。
1: 1万5左右哈，
0: 对，1万5左右为参考。
1: 好，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啊，1万5左右。那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远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你们。
2: 好的。其实此时此刻呢，在我们面前有3辆这个 SUV 啊，在我看了都挺吸睛的，都是白色的哈。左手边这个奔驰的啊，右手边是奥迪 Q5 啊，这几个车我觉得现在来讲也是在市场上。保有量还是挺高的吧。
0: 在燃油车当中来讲，这都是一个在各个品牌不同级别不同价格区间的都是主流的车型，
2: 占比比较高的是吧？
0: 主流的来
2: 哎，咱先看看这个奥迪 Q5 啊。
0: 说到这台奥迪 Q5 吧，就是属于 BBA 车型当中的一个啊，属于比较大家选择上来讲多的一款车型。这款车呢是2016年，属于奥迪 Q5， 它的技术型，当年提裸车是42万多那款。这台车呢行驶了14万公里，现在售价59800。
2: 我看得出来它前面是不是有个夸手，这个
0: 对，
2: 它是四驱的是吧？
0: 对，因为奥迪它的唯一的就是这种夸车是
2: 全向、
0: 对，你从奥迪 A8， 其实夸车在很久以前它不是民用车上用的，后期现在这个

0: 随着现在换卡的都在民用车可以看到，就往这里其实奥迪在经常会提到夸车，夸车是它很大的一个卖点，也是它一个技术的亮点。是在你坐车这么多年来讲，是不是它这个四驱，也就是四驱这个模式在冰雪路面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在你这个驾驶这辆车的过程当中啊，你四驱的车和两驱的车它是完全动力上的输出它是不一样的，尤其它这种是全时四驱的。
1: 奥迪它是夸车是学士四驱的，所以它给你带来那种，无论是冰雪路面啊，还是这个，比如说现在的，雨天也好，积水路段也好，它给你带来那种稳定性，还有它的速度动力感绝对是不一样。
0: 那个以前有人说了，说这个你四驱车型哈，就是四驱车型这个越野性比较好，但是奥迪有一款四驱叫夸车，也就是说它的奥迪这个夸车跟别的四驱好像有不同的地方，啊，您是怎么理解的？
2: 因为你四驱它这种不能说拿分时四驱那种硬派越野车那种四驱作为例，它应用都是以在轿车和 SUV 城市 SUV 上去做这一个水的。你看以前比如说现在来讲吧，电动车有电动四驱双电机的，以前燃油车来讲像这种车来讲有这个分时四驱实时四驱对吧，还有这个全时四驱，它四驱分多种。 你看越野车来讲，纯硬派越野，它是必须得是分时四驱，它有一种那种输出嘛，对吧？但是这种轿车和 SUV 上应用的，就是尤其是奥迪的全时四驱，它的夸出来讲，它这种和不带的来讲，做对比来讲，像我刚才说，你自己体验就能感受到很大的一个不一样。这个你要我给你去做讲解来讲，做分享来讲，我还不是一个作为一个专业说的一个。
1: 就是您说的一点啊，意思就是它驾乘感受上肯定是不一样的，
3: 对呀，
1: 是不是？驾驶，尤其是驾驶，驾驶的它这种感受上绝对是不一样。你看，从我个人有一种什么感觉？比方这辆车，它可以四驱，也可以就是平常的经济模式。我的用经济模式就感觉不那么明显啊，就正常的。但是我一把四驱一上了之后，就我个人做个驾乘人，我有什么感觉？好像这个车有劲了。
0: 好像有劲了啊，就很明显就表现出来。但是它前提就是你要牺牲一部分能量，是吧？动力输出了，还有它这个操控起来、运行起来，它的稳定性能、它底盘啊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车这个价位的话，目前来也是挺有诱惑力的哈。现在都跌到五开头了，所以说这个奥迪 Q
1: 现在这种车16年的车，你说现在这10年整的车吧，新车落地当时也45、6，对吧？现在这车才跑14万公里，这种车能不能绝对是好用的。哎，这个车如果像奥迪粉和那个喜欢那个 SUV 的一些这个车友来说呢，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选择了啊。有的人他之后就喜欢奥迪这个品牌，我就喜欢四个环。
0: 就现在这个价位，你把这台车刨出去，你再去选其他车，能选到
1: 既有档次，还有品牌价值，还得上当初这个车况，还得颜色也得好，所以说，真的就是说，这种车，现在这个价格，我刚才也说，就如同刚才那台宝马一样，真的就是颠覆了我们专业庄老师的这种定价的这种。但是王经理，就我个人感觉，刚才那宝马是挺不错，但是跟这个奥迪这个 Q5来讲的话，奥迪 Q5这个好像更有性价比，因为它年头本身也不像那个那么长，而且耗油量，它这个排量是多大来着？2.0T，2.0T， 比刚才那个省油要省油，是吧？
0: 它俩油耗也没差太多
1: 啊，那也是6缸的呀。
0: 嗯，对，那个6缸，
2: 对，6缸，但是它俩油耗也差不了，
1: 是吧？
0: 对，2升多点油吧。
1: 嗯，这是奥迪这个 Q5啊，这个中间这个是一个日产的车哈。对。
0: 这款是日产的奇骏一款SUV。其实说到这儿，我想问你一下，因为刚才有车友提到他那个吉利那个车，那么现在如果是还想订吉利车，和包括先前你在这个咱们展厅卖那个新的轩逸，也是可以订到的吗？分品牌，因为我们二手店做的新车必须得保证市场那个有对比性，价格有优势。
1: 因为我们做二手车，不是专业做新车的，
0: 但是新车的资源，我们得拿到，比你在
2: 省内4S店价格上要有优势的，不能说是全国吧，省内来讲价格绝对是要有优势的。比如说在我这店里要选到他的新车到4S店去选，我这指定要有价格，不能说有很大的差距，指定有一定的要差距，必须比他们要便宜，所以我们拿的这种资源车要便宜。但是说不是所有车型得看品牌，还有我们拿的每款车的一种优势，没有优势我们就不去出保障。
0: 嗯，明白了。如果说你有这个想法啊，你就跟着王永经理有接触，或者是看好他的二手车，或者是想在他这了解了解啊，这个有一些新车什么咱自己能不能有优惠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是不是？
2: 对，这个可以的。这个因为像我们那个951的粉丝啊，还有我们线下的我们店那个这些老客户啊，有好多有新车的。
0: 嗯，有这个渠道可能能多了解一下哈。那这款奇骏这个车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嗯，有新车的。
0: 嗯，有这个渠道可能能多了解一下哈。那这款奇骏这个车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嗯，这台车呀、是我们本地的一手车。
0: 嗯，
2: 它是2021年6月份的车，跑了76000公里，2.0舒适版本。
0: 嗯，
2: 年头吧，正好是5年整的车。
0: 嗯，
2: 然后70000多公里，一年平均也就10000多公里。这台车呢现在售价是85800，因为日系的车和德系的车它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客户群体。
0: 嗯，
2: 所以说选择日系，对日系车特别钟情的一款 SUV 来讲，从年头、里程、车况这款车都是符合的。然后它的2.0自然吸气的，平时也加92驱油，这个车就是日系车，就给人的这个皮实耐用，售后的这些养护成本低，
0: 嗯，
2: 所谓的，到手里折旧率也不是很高的。
0: 嗯，这个有一些听众经常会说，哎呀，这个相对来讲啊，相对来说，这个日系车可能小毛病要少，现在也是呗。
3: 嗯，
2: 是的，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给他们做一些宣传，是大家亲身体验反馈来的信息，不同的人群在反馈这种车型的。市场的这个养护成本低了，故障率低了，然后它的这种折旧率低了，这都是属于这种保守买一台车，说白了说我买一台车我亏不了太多钱，然后后期的换机油了，养护成本还低，开起来没有什么小毛病的，就是这种日系车。
0: 嗯，这个王经理，你看啊，就是同样的车型，如果说我这个也是德系车，我开的也不多，车也是好车，那为什么就概率上来讲，就好像这个他这个就没有的日系车有这个优势呢？说小毛病这个少这个优势呢？
2: 这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在咱国内有些几十年的大家不同的这种分享体验，
0: 嗯，
2: 然后市场上大家也是。不同的人群在认可，但是我说德系车和日系车它受的是两个级别的一个人群的。
0: 嗯，
2: 对啊，你选日系的车现在不能说啊，就是在我因为我经营这个行业很多年，在选日系车的人群，你给他推荐德系车他是不要的。
0: 嗯，
2: 选择德系的车人他不需要日系车，所以这是两级的人群，各有利弊。那德系的车厚重，然后技术先进，安全系数高，
0: 操控性
2: 好，
0: 嗯，
2: 底盘这个属于这个调校的，还有它输送的各方面都是很好的，错的，
0: 嗯，
2: 但是它的折旧率高，
0: 嗯，
2: 后期养护成本要高，
0: 就是各有千秋哈，
2: 照比日系车略高一点。
0: 好的，
4: 说到这儿，远方得打断你一下了哈，因为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我正说这句话的时候，微信来了一个哈，王经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给他讲解吧，因为还有半分钟的时间了。他说2010年的大众途安1.6自动挡黑色能卖多少钱？
2: 20000多块钱。
4: 20000多块钱哈，因为没有办法，
2: 车况得好
4: 啊，
2: 是20000多，车况不好就是10000多了。
4: 10000多，
2: 这个车一定要看车况。
4: 这位听友是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节目要结束了，所以王经理只能先给你来个价格，你这样把王经理的电话和地址告诉你，然后你可以到店里面让王经理再给你看看车啊。王经理，节目最后介绍一下电话和地址。
2: 好，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4街与外环路交汇处的汽车广场1楼，希望拿汽车。 电话是151-0417-45。
4: 好嘞，感谢王经理，也感谢远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再会。
3: 对，
5: 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8: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即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9: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8: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8: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荣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气象灾害预警。营口市气象台7月10号14点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10号14点到11号20点，我市及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将出现强对流天气，以短时强降水为主，并伴有雷雨大风，大部有中到大雨，10到30毫米。营口市区及大石桥北部部分乡镇街道有暴雨，50到6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请注意防范。防雨指南，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短时强降水、防雷、防大风准备工作，做好简易房屋、高空悬挂物以及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防风加固工作。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驾驶员通过积水路段应减速慢行，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交管部门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和积水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和交通引导。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回港规避，加固港口设施，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防御准备。

951信息快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

0: 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

0: 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给各位送上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么好听的开始曲听过之后呢，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一下刘先生的电话。您好，刘先生。
1: 你好。
0: 嗯，什么信息要发布？
1: 有事要打扰一下，我老爸老妈今天早晨8点多钟啊，从外友那个到毕生家B区。
0: 稍等一下，我给您稍等一下，我给您做记录哈。从外友打车到哪儿？
1: 到毕生家B区。
0: 到滨水人家西区是不？
1: 对。
0: 滨水人家西区哈。
1: 对，把钥匙拉在出租车上了。
0: 嗯，钥匙落在出租车上了。
1: 啊，麻烦他找一下。
0: 那个钥匙大概有什么特征？是几把钥匙啊？上面拴没拴什么东西啊？把特征说一下。
1: 哎、他那个有钥匙，有那个门钥匙，还有那个车库钥匙，两块。
0: 是有门钥匙和车库钥匙哈。
1: 对，有那个钥孔的都有，钥匙都有。
0: 嗯，门钥匙和车库的钥匙。
1: 对。
0: 啊、嗯，好，如果这个有拾到者跟你取得联系，把电话留一下。
1: 电话就是我这个电话是132。
0: 3827
1: 6131。
0: 我重复一下电话是13238276131，对吗？
1: 对。
0: 嗯，还有其他信息补充吗？
1: 没有，非常感谢啊。
0: 不客气，
1: 主播。
0: 哎，不客气，我们再会。好的，我们来给大家伙儿再说一下这样一条的报失信息啊。在今天早上8点钟左右的时候呢，有两位老人家打车从万友到滨水人家西区，将这个钥匙啊落在了车上了。钥匙上呢有门钥匙，还有车库钥匙。如果有拾到者，请联系电话13238276131，13238276131。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发来的信息，有一套门市要对外出租，在五台子南平安新居，面积是85平，一个外门市啊，五台子南平安新居的外门市要对外出租85平米，联系电话呢是155-0407-0505，155-0407-0505，还有一部电话是155-0407-0506，155-0407-0506。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再来看一下国宝首府小区附近有一家台球棋牌室，要招一名这个服务员啊，男女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你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哈。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听一小段的音乐，因为马上要进半点了，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 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12: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就业稳则心定，家宁国安。
13: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

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当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一辆出售汽车的信息。一位朋友呢要出售一辆08年的本田八代雅阁 2.0 黑色自动挡，售价15000元，联系电话是151-3422-2477 151-3422-2477。

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

司服装工作室要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儿，小批量的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每天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给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

0: 消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来看几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南湖天宇鸿湖小区27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91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盼盼路中段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Set of us in this line, with all these pictures running through my mind.富安园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面积是20平方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15640701646。

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0: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

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家装类栏目，我是主持人静伟。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下午的时光呢，总是温柔又松弛的。有很多听友或是驾车穿行在城市的道路，享受片刻悠闲通勤时光，或者呢是居家修整，细细的梳理家里的装修细节。装修还是一件细水长流的事儿，墙面呢要看颜值，地面要看耐用。那瓷砖作为全屋地面、厨卫墙面的核心主材，覆盖了全屋大半空间，一坐就是几十年，不动不改。

有很多业主朋友呢，装修翻车，大半都是栽在了瓷砖上。可能网购瓷砖的色差比较大，泡水会空鼓，铺贴的高低不平，又或者呢，每缝可能会发黑发霉，低价砖呢会翘边脱落，厨卫呢会渗水反潮，入住之后啊，年年闹心。看似简单的一块瓷砖，却藏着超多行业套路和专业的细节。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发送私信留言，或者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我们在实时的进行直播，可以在公屏上和静伟进行互动。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营美网络台，营口的营，媒体的媒，网络台，营美网络台。那我们平时呢会有助农直播、装修类的直播以及旅游类的直播，那会给大家分享啊不同方面的一些大家所需要想要了解的内容。

交全屋瓷砖全流程避坑，从瓷砖品类的挑选、尺寸搭配、砖尾辨认、铺贴的工艺、工人偷工的套路、美缝选材施工、储位特殊铺贴，还有新旧房瓷砖改造、验收维权、省钱技巧，进行全方位的拆解。无论是毛坯新房、旧房换砖，还是厨卫翻新，全部都适用。那我们今天呢，整档节目依然是分为几大板块。上半场啊，将会等待听友的一些真实的问答，那我们也会去帮大家解决选砖铺砖的直观难题。那下半场呢，30分钟是超长的专业科普，零基础的教大家从小白变身为瓷砖选材监理。正在贴砖准备美缝，即将瓷砖验收的听友，认真听完这期节目，您绝对少花上万的冤枉钱。

瓷砖呢是硬装当中工程量最大不可逆的项目，一旦铺贴完成翻车啊，只能是砸砖返工，成本极高。那我们后台呢也是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瓷砖相关的求助，那经纬呢也是筛选出了三条在所有评论当中最高频翻车损失最大的听友的问题，那我将会进行细致的拆解，通俗的讲透。第一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清风楚月，主播您好，我家全屋通铺的瓷砖，现在比较纠结选择通体砖、抛光砖还是抛釉砖，这三种哪一个款式？商家各说各好，但是呢价格差距很大，是普通的自住家用，不知道哪种防滑性价比最高，客厅、卧室、厨卫有没有必要分开选择不同的瓷砖？其实这个呢是所有装修业主选砖的第一道难题，分不清瓷砖的品类，很容易被商家忽悠高价的忽悠或者是低价踩坑。那我针对居家自住的场景，通俗的区分三种主流瓷砖的优缺点和适用空间，大家可以直接对号入座。首先呢是抛光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防滑通体砖，硬度是最高的，耐磨性是最强的，抗污能力优秀，价格也亲民，吸水率极低，不怕受潮。唯一的短板呢是纹理比较简单，颜值偏简约风，很适合预算刚需一楼潮湿户型全屋通铺有老人小孩的家庭，防滑安全系数也是最高的。那其次呢是抛釉砖，包括金刚石、柔光釉面砖，那表面纹理是通透的，花色也是丰富的，颜值高级，是现在网红装修主流款式。优点呢是全屋的质感好，视觉上很大气，但是缺点是表层的釉面偏薄，长期重物摩擦很容易轻微的破损，防滑性能呢会略逊于抛光砖，适合中高层采光好追求装修颜值的家庭。最后呢是普通的釉面砖，这种呢多为厨卫专用小砖，轻便防水易打理，但是硬度低不耐磨，很容易刮花，绝对不能用于地面通铺，只适合厨卫墙面点缀。那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通用的选砖公式，全屋地面首选通体抛光砖，耐用防滑十年不变形。客厅、餐厅通铺可以选中高端的柔光抛釉砖，颜值和质感兼顾起来了。厨卫的墙面呢，专用小釉面砖，防水易清洁。空间分区去进行选砖，不盲目的统一，也不盲目的混搭在一起。

第二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半度微凉。静伟您好，我家瓦工正在铺贴瓷砖，师傅说现在装修都不留缝隙，做无缝铺贴更美观，后期呢也不用美缝，省钱。我不懂工艺，想问瓷砖真的可以无缝铺贴吗？不留缝后期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果留缝的话有没有一个标准？半度微凉您好，那我在这里呢要郑重地提醒所有的听友朋友，瓷砖无缝铺贴是装修最大的骗局，100%会翻车。所以所有建议你无缝铺贴零缝隙贴砖的瓦工，要么是专业不过关，要么是偷懒省事儿。瓷砖呢和所有的建材一样，是存在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的。四季的温差，室内地暖的升温和降温都会让瓷砖产生伸缩的形变。无缝铺贴短期来看起来是平整美观的，那入住半年到一年，全屋的瓷砖会出现起拱、翘边、空鼓、崩瓷儿或者整片脱落等等一系列的严重问题。返工需要全部砸砖，人工费、材料费、垃圾清运费损失巨大，少则几千，多则上万。那也给大家一个全屋通用的留缝的国家标准，直接收藏对照就可以了。全屋大地砖通铺呢要留缝2毫米，适配常规的热胀冷缩。那储位的小墙砖呢要留缝1.5毫米，整洁美观还不积灰。地暖户型呢，全屋瓷砖必须留缝2.5到3毫米，地暖升温形变更大，预留充足的一个伸缩的空间。像木纹砖、异形砖统一留缝2毫米，还原木地板的质感，避免起拱。所以呢，留缝啊不是瑕疵，是保护瓷砖几十年耐用的必要工艺。无缝瓷砖等于短期好看，长期报废。

第三个问题是来自听友南城旧梦，主持人，我家瓷砖刚贴完，现在准备做美缝。市场上真瓷胶、环氧彩砂、聚尿美缝价格差距好几倍，商家说便宜的美缝会发黑发霉，贵的可以终身耐用。那我是普通自家自住的，到底选择哪种美缝性价比最高？怎么样去避免美缝翻车呢？美缝啊，您好，南城旧梦。美缝啊，其实是瓷砖装修的最后一步，同时呢，也是决定全屋整洁耐看的关键一步。选错材质、颜色，全屋的颜值将会直接拉低，还会滋生霉菌，藏污纳垢。那我结合了居家使用场景，精准地区分三种主流美缝材料。第一种呢是普通的真瓷胶，这种价格最低，施工简单，干燥快速，适合预算有限、出租房、储物间等等这些次要的空间。短板是非常明显的，柔韧性差，不耐潮，遇水会发霉发黑，两年左右就会脱落掉色，所以呢，储位潮湿区域是绝对不推荐使用的。第二种是环氧彩砂，属于性价比之王，磨砂的质感和瓷砖可以融为一体，颜值高级，附着力强，耐水、防水、防潮，不发霉不脱落，柔韧性也是极佳的，适配地暖户型，全屋通铺，储位干湿区，是自住家装。

的最优选择，十年都会洁白如新的。第三种是巨酿美凤，高端款的美凤，零黄变，超耐晒，质感很通透，终身不褪色，价格也是偏高的，适合阳台或者阳光直射区域，或者是高端精装的全屋使用。普通的刚需家庭不需要全屋溢价铺贴，重点区域升级就可以了。所以呢，潮湿除味坚决不用真瓷胶，全屋自住优先环氧彩砂，阳光暴晒区域要选择巨酿美凤。那颜色呢，优先同色系浅色调，不选亮白、纯黑等等这种容易显脏的对比色。

好，那我们上半场的听众问答环节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接下来会稍微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将会进入下半场的硬核科普，全方位的帮助大家拆解瓷砖行业所有的隐形套路，千万别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无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家装类栏目，我是主持人静维。那我们下半场呢，将会带大家深度的拆解瓷砖全流程专业知识，从瓷砖真伪辨认、尺寸的搭配逻辑、国标铺贴工序、瓦工的高频套路、空鼓判定标准、美缝施工工艺、厨卫特殊的防水铺贴、新旧房改造差异、验收维权、省钱技巧全覆盖，普通人听完也完全可以独立的盯工地防翻车。第一部分呢，是瓷砖四大真伪辨认的技巧，杜绝贴牌、劣质砖和库存砖。那市场上呢，大量低价的贴牌瓷砖、残次库存砖，外观和正品没有差异，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楚。在这里呢，也是教大家四个零门槛辨认的方法。第一个呢，是可以看一看胚体的底色。优质的瓷砖胚体是洁白细腻的，没有黑点杂质，没有孔洞。劣质的砖胚体呢，是发黄发黑的，杂质也多，密度不足，很容易吸水发霉。第二种呢，是可以听一听敲击的声音，可以单手悬空托起瓷砖，手指轻敲砖面，声音清脆透亮的就是高密度的好砖。反之，如果声音沉闷沙哑、空洞回音，那就是疏松的劣质砖，很容易空鼓开裂。第三种呢，是可以测一测吸水率，滴水在瓷砖的背面，水珠凝聚不渗透，长时间不扩散，就是优质的低吸水砖。那反之呢，快速的渗水晕开潮湿，就是劣质砖，除未使用的话必然会反潮发霉。那最后一种呢，可以查一查标识批号，正品的瓷砖呢，背面会有清晰的品牌钢印、生产批号、防伪编号，每批次的批号都是统一的。杂牌贴牌砖呢，是没有钢印的，并且批号很混乱，没有售后质保。所以大家坚决不要去买特价没有质保的库存砖、三无的贴牌砖。低价砖看似省钱，但是后期返工的成本远超差价。

第二部分呢是全屋瓷砖尺寸搭配的黄金逻辑，不突兀，不浪费，还会显空间。有很多听友啊，盲目的跟风大砖通铺，导致空间压抑，切割浪费，预算超支。不同户型呢适配固定的尺寸，黄金搭配公式建议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种呢是在小户型或者刚需户型80平米以内的地砖呢，优选600×1200，也就是1200毫米啊的规格瓷砖，比例很协调，损耗也低，空间显得会更加的通透一些。

那第二种呢，像中大的户型或者通透的户型，100平米以上的，优选750×1500毫米的主流大板，大气高级，缝隙少，好打理，并且质感也会拉满。那超大横厅大平层户型呢，可以选择900×1800毫米的大板，极简无缝，高级感，适合精装改善户型。那厨卫空间呢，小卫生间用300×600的墙砖，300×300的地砖。那大厨卫呢，可以选择400×800的墙砖，缝隙更少，更容易清洁。总而言之啊，核心原则，小户型不铺超大砖，避免切割浪费，空间拥挤。大户型呢，不铺小砖，避免缝隙杂乱，拉低质感，空间适配比盲目跟风更为重要。那第三部分呢，我们再来聊一聊瓦工铺贴的国标10道工序，少一道都属于偷工减料了。瓷砖铺贴啊，不是简单的水泥粘贴，完整的国标工序缺一不可，大家可以逐条对照工地去自查。第一个呢，是基层清理和找平，要铲除地面墙面的浮灰、油污、空鼓层，修补坑洼缝隙，保证基层坚实平整。第二点呢，是要进行墙面拉毛处理，除味光滑的墙面必须拉毛，增加附着力，防止瓷砖脱落。第三点呢，是瓷砖泡水浸润，但是这个仅限吸水砖啊，普通的釉面砖提前泡水2到4小时，阴干后铺贴，避免吸走水泥水分导致空鼓。通体高密度砖是不需要泡水的。第四点呢，是墙面地面放线找平，可以挂水平线、垂直线，保证瓷砖铺贴横平竖直，没有高低差。第五点是要调配专用的铺贴砂浆，要严格按照比例调配水泥砂浆或者瓷砖胶，不要随意的加水，也不加劣质的胶水。第六点呢，是薄贴法规范的进行铺贴，瓷砖砖面的砂浆饱满均匀，不能有空鼓空洞，边角也要压实。那第七点呢，是要用专用的十字架留缝，全程使用同规格定位十字架，来保证缝隙均匀统一，宽窄一致。第八点是铺贴后要及时的清理，砖面残留的水泥污渍要及时的擦拭，干透后是无法清理的，会永久的留痕。第九点呢，是静置养护干透，铺贴完成后要静置24到48小时，禁止踩踏堆放重物。第十点是勾缝打底清理，干透后清理缝隙的杂质浮灰，来为每缝施工做基础。

那第四部分呢，是袜工的十大隐形套路，行业内幕的全面曝光。瓷砖铺贴啊，是增项套路最多的工种，所有的高频猫腻一次性拆解，提前规避。套路一呢，是偷换铺贴材料。咱们听众可能买的是优质的瓷砖胶，那工人呢可能会私自的去用劣质的水泥砂浆去铺贴，后期会出现大面积的空鼓。套路二呢，是省略了墙面拉毛、基层找平，直接去贴砖，省时省力，但是后期瓷砖会整片的脱落。套路三呢，是瓷砖泡水不规范，高密度通体砖盲目泡水，吸水砖不泡水，双向翻车。套路四呢，是不留缝或者缝隙的宽窄不一，美观度差，后期热胀冷缩起拱。套路五是砂浆涂刷的不均匀，边角空，中间实，隐形空鼓后期会开裂脱落的。套路六会随意的切割瓷砖，排版混乱，通铺的对缝错乱，全屋的颜值杂乱。套路七是地漏阴阳角，管道口切割很粗糙，缝隙过大，很容易藏污纳垢。套路八是铺贴完成不清理残留的水泥，砖面呢腐蚀了，留痕了，没有办法修复。套路九会私自的增加切割费、损耗费、垃圾清运费，隐形的增项收费了。套路十是储位的地面不做坡度找平，积水没有办法排出，长期的潮湿渗水。

那第五部分呢，我们来聊一聊瓷砖控股国标判定标准，要学会自查维权。有很多听众啊，分不清轻微控股和违规控股。那在这里呢，教大家国家标准不合格可以直接免费返工。第一呢，是地面的瓷砖，单块砖控股面积超过 5% 为不合格，全屋控股率不得超过 3%， 超标的全部返工。第二个呢，是墙面的瓷砖，单块控股超过 10% 不合格，除位墙面严禁任何控股，潮湿环境控股必然会渗水脱落。第三点是边角控股，瓷砖的四边四角控股全部属于严重违规，却必须要返工，是后期脱落的重灾区。那自查也是有方法的，可以用小铁锤或者金属的物件轻敲砖面，空洞的回声为空鼓，清脆的实心声音为合格。

第六部分呢是厨卫瓷砖专属的施工细节，防水防滑不积水。厨卫呢是瓷砖翻车的重灾区了，有四个专属细节必须要落实到位。一，厨卫地面呢必须要做2%到3%的排水坡度，朝向地漏方向，杜绝积水。二呢是墙面、地面、阴阳角要做圆弧倒角，每缝密封更严实，杜绝渗水的死角。三呢是厨卫墙面瓷砖必须要压住地面瓷砖，形成顺水收口，不反水不渗水。四，淋浴区全屋选用防滑的哑光砖，杜绝亮面砖，防止洗澡的时候会出现打滑摔倒的情况。

那第七部分呢，是新房铺贴和旧房瓷砖翻新的差异化避坑。新房毛坯铺贴的话，基层要干净平整，也要严格的按照国标施工工序去进行施工，要规范的留缝，做好坡度，基本是不会翻车的，重点要把控空鼓率和排版的美观度。但旧房的瓷砖翻新呢，要禁止直接旧砖贴新砖，旧砖光滑附着力是极差的，短期脱落，必须铲除旧砖，清理基层，重新的找平防水，再铺贴新砖。老旧厨房优先升级防水工艺，杜绝渗水的隐患。那第八部分呢，是美缝完整的施工流程和颜色避坑指南。优质美缝啊，是七分选材三分施工了，规范流程是决定了它的耐用度的。瓷砖干透要去进行清理缝隙，铺贴完成72小时后呢，要清理缝隙当中的浮灰、积水和杂质，保证缝隙当中是干燥无尘的状态，并且缝隙的深度清理要规整，宽窄要均匀，同时呢要用专业的打胶压缝平整去收边。那同时呢也要常温的去养护24小时固化，7天完全干透，等待干透之后啊要清理余料完成收尾。那颜色呢也要注意避坑了，浅灰色的瓷砖要搭配浅灰色的美缝，奶油白砖呢要搭配象牙白的美缝，暖色砖呢要搭配暖灰的美缝，要遵循同色系浅一度的原则，拒绝色差突兀，黑白撞色会显得脏一些。那最后一部分呢，是瓷砖省钱的终极心法了。瓷砖省钱啊，只省款式溢价，不省工艺，不省材料，可以不买进口高端大板，不追网红小众款式，不花高额的切割溢价。

但是坚决不能省正品瓷砖，不省规范铺贴工序，不省防水坡度，不省优质的美缝材料，一次施工达标，十年无需翻新。

我们今天呢整期的完整瓷砖干货啊，属于是圆满结束了。我们今天呢是从零到一拆解了瓷砖选材、尺寸搭配、真伪辨认、国标铺贴的工序。

大工的套路，空谷自查，美缝施工，储位细节，新旧房改造，还有维权验收的全套知识。瓷砖呢是全屋硬装的门面和根基，细节到位，终身省心，工艺敷衍，后患无穷。那本期的核心重点啊，再给大家做一遍回顾。瓷砖要分区去进行选材，严规范留缝，一定要拒绝无缝铺贴。储位呢要优选防潮的美缝，严控空谷的标准，也要做好排水的坡度，拒绝工人拖工减料。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希望每一位听友都能够避开瓷砖装修的大坑，装出整洁耐用、颜值在线的爱家。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与收听，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4，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7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和盖州24到28度，大石桥和鲅鱼圈24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5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白天转多云，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25到2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7时前后转6到7级，阵风8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0到26度，舒适度指数是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小，森林活性等级是2级，不易。

0: 燃烧，需要加强巡逻。再次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7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24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5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25到28度。
1: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2: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4小时，大概4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

0: 2805-999。
1: 拜轩蓝宁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银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2，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红影。欢迎您此时呢通过营口融媒之声以及营口951的官方抖音呢同步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到了周末了。这一周可以说我们一直在体验着一会儿阵雨啊，一会儿大雨，一会儿大风这样的一个天气转换当中。那我刚才看了一眼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咱们营口地区依然还有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的天气变化过程。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出行的计划，还是要提早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周五呢，我们的第一个板块将会迎来医保热线，和大家重点关注到的是医疗保险方面的相关政策。朋友们可以通过营口951的微信公众平台详细留言咨询您要关注到的涉及医疗保险方面的相关政策。此外呢，您还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我也特别期待大家能够直接打电话，这样呢可以跟嘉宾进行深度的沟通，我们想要的答案也将会更加的精准。热线号码呢您记好了是2834700。

0: 保政策权威解读，医保问题在线解答，欢迎收听医保热线。
1: 医保热线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在节目中为您请到的两位做客嘉宾，一位是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公共服务科张凯明，你好，凯明。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第二位嘉宾呢是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异地就医科刘星，你好，刘星。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了，我们的热线号码是2834700，涉及到医疗保险方面的相关政策，大家可以随时的打电话进行咨询了。好，咱们先来说一说，目前呢，咱们医疗保险呢，它的类别啊，应该有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只有这两种，是不是？
2: 是的。
1: 嗯，我有一个听众朋友，他问到，他说我是在这个农村参加的医疗保险，那个是划到了居民里吗？
2: 对，以前这个叫做信农合
1: 啊，对
2: 对，现在一定和城镇医保一定合并，统称为居民医疗保险。
1: 嗯，那一个是职工医保，还有一个呢就是居民医保，他们俩的保障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2: 是这样，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相比，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相对要低一些。
1: 嗯，
2: 目前我是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住院报销费用比例分别为85%和70%左右。对，
1: 嗯，有一点报销上的差别，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是特别的大，就是他的缴费和他的享受待遇之间的这种差别并不是同比例减少的。
2: 对对对，对，是的。对，还有一点就是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统筹报销年度最高限额是500元。
1: 嗯，
2: 相比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报销呢，单位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年度最高报销限额为4000元每年。
1: 嗯，
2: 灵活就业员就要相对少一点，灵活就业员年度最高限额为3000元，合规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分别为50%至65%。
1: 嗯，
2: 对，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一样，他们分别都可以享受住院的待遇，包括门诊统筹的待遇。
2: 对，
1: 只不过有一项就是我们的个人账户这部分是没有的。
2: 对，个人账户只有是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有这个医保的个人账户。
1: 嗯，
2: 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和灵活职工灵活就业员参保都没有个人账户。
1: 明白了，这是他们在保障权益方面存在的一些差别哈。当然呢，也是因为他们在缴费的时候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2: 是的，是的，对。
1: 那缴费，我们这两个，一个是职工医保，还有一个居民医保，都是在什么时间缴费？按照什么样的周期缴费？标准又是什么呢？
2: 职工医保是按月缴费，按月去申报。每个月的在职职工是每个月15号之前嘛，灵活就业员是应该是每个月20号之前，自主申报，搁这个税务小程序上可以申报。
1: 嗯，
2: 居民医保是按年度缴费，每个年度缴费一次，由本人参保人本人缴费。2026年度居民医保的缴费标准为这个在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全年缴费金额是335元，成年人全年是445元。
1: 嗯，
2: 对，
1: 缴费不一样哈。我想问的是，城镇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参保者，他就是忘记了缴费，没有及时的缴费，然后耽误了他享受待遇呢？
2: 嗯，是有的，是有的。
1: 那什么样的情形下容易出现断缴？是职工医保多一些，还是居民医保多一些？
2: 这种情况都有，应该来讲是职工医保应该多一些，因为职工医保是按月缴费。
1: 嗯，
2: 有可能导致以前是有个 个银行卡代扣，每个月去代扣，这个钱呢，他有的时候可能就忘记存这个钱了，
1: 就是银行卡里的余额不够了，
2: 不够了就没法扣，就导致这个医保就断缴了。
1: 断缴之后有没有这样的提示呢？
2: 提示没有，
1: 现在没有是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个特别重要的事儿。
2: 对对，
1: 如果说你银行卡里余额不足，然后你就没有扣款成功，
2: 对，
1: 你本人还不知道，结果下个月你出现了住院的这个事儿，哎呀，你欠费了，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大家享受待遇啊。所以一方面呢，就是参保者你要把银行卡里的钱存足了，要不然你就在手机里面设置一个提醒啊，到月就提醒你，到月就提醒你。除此之外，除了医保，可能还有这个养老保险的缴费也是按月匹扣的，是吧？
2: 对，
1: 对你就要把这两项的钱确保它够。那么如果我们参保者这方面啊，就是他给忘记了，银行也好，还是哪个小程序也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提示就好了，说您上个月啊，这个尾号是多少多少，还是卡号是多少多少的这个业主。啊，参保人、然后您呢上个月的医疗保险费还没有足额缴纳，请您尽快去办理，可能这样的提示就会发挥作用。
2: 这个功能呢，只能是银行能可能有这个功能，因为它扣款是个银行去扣这个款。
1: 我们可以建议一下银行，是不是？不然的话，你想因为忘记欠费，然后断保不能享受待遇，我的天哪，太闹心了。
2: 他这种还有是，他不光现在是缴费方式，不光是个银行扣款，因为现在新参保这种可能是，税务要求只能是每月自主申报，搁这个税务这个小程序上去按月去申报，像这种呢就不走银行去扣款，所以说只能是参保人
1: 靠自己。
2: 对，对，按月及时缴费吧，就是这样。
1: 对，因为这个事儿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讲都是特别重要的大事儿，那你千万不要把它给忘记了啊。那么居民医保这块呢，它就是年度性的缴费，就一次缴完了就完事儿。
2: 对。
1: 那么这个年度的时间也千万别错过了。
2: 对。
1: 居民医保是什么时候缴费？
2: 每年，对，每年有一个集中征缴期。大致这个时间应该是就是上一年度的10到12月份。就比方说是缴纳2027年的居民医保费，应该缴费集中缴费期应该是在2026年的10月至12月。
1: 这个缴费标准它也是每个年度啊会发生变化的哈。
2: 是的是的。
1: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在每年的几月份会调整？
2: 每年集中征缴期就会公布这个缴费的标准。对，
1: 集中征缴期是
2: 10月到12月。
1: 十月到十二月，这是居民的。
2: 对，
1: 职工的呢？
2: 职工是按月申报，如果是企业职工，个人就不用管了。
1: 我知道，
2: 单位就给代缴了。
1: 灵活就业人员，
2: 灵活就业人员就应该是每个月，20号之前，对，一种缴费方式呢，就是银行代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自主搁税务的小程序上去申报缴费。
1: 对，当然它这个随着社保年度每一年缴费的标准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到时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会有点上调，调了几十块钱啊，或者是180块钱。总之我们要密切关注。以前的社保年度是每年的7月份，现在还是吗？
2: 从2026年调整为自然年度。
1: 自然年度了，明白了。
2: 以前是社保年度是7到来年6。
1: 对。
2: 对，现在是自然年度1到12月。
1: 行，这样也挺好，就是比较好记哈。有一位叫真实的网友，他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灵活就业人员每个月按月交款265元。他问，跟单位交医保去医院报销金额比例是一样的吗？灵活就业人员和在单位里面的这个参保职工参加城镇的
2: 职工医保
1: 啊，他问的就是说我们在医院报销的时候金额比例是一样吗？
2: 住院的报销标准是一样的
1: 啊，一样的，
2: 没有区别。他所差的就是一个个人账户，没有个人账户。再一个就是门诊统筹， 在职职工是每个年度是4000块钱项额，灵活就业员是每个年度3000块钱项额。
1: 哦，明白。
2: 嗯，
1: 哎，正好我就想问一下，说大家其实在缴费的时候会有点差别啊，也就是说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咱们只拿了自己应该缴费的那一部分，那之所以在门诊统筹上差了1000，在报销比例上是一样的，是吧？
2: 对对，
1: 就差的这个差别是在于在就是单位职工的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时候，是因为有单位又给他缴纳了一部分的医疗保险费用的这个比例，是不是这么理解？
2: 对对，
1: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咱们减轻了灵活就业人员我们缴费的压力，于是呢咱们只交个人的那部分，于是我们在门诊统筹上会有一点小小的差别啊，包括个人账户上咱们是没有的。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提问。那么这位叫绿水的朋友，他想问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在职和退休门诊统筹都是3000吗？退休以后的报销比例和企业职工的报销比例一样吗？也打入个人账户62元吗？这个问题就比较具体了哈。
2: 退休人员不分在职职工和灵活就业，都有这个个人账户的62块钱。门诊统筹报销都是为每个年度限额4000元。对。
1: 个人账户的钱62元
2: 都有，都有，
1: 都有。
2: 对，退休以后就不分在职职工和灵活就业。
1: 啊，明白了，明白了。统筹这块呢也不分了，是吧？因为我们退休了，大家都一样，是4000了，是吧？
2: 对对。
1: 啊，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提问啊。您把问题问得越具体，我们的嘉宾呢也可以呢有的放矢的给您进行精准的回答。热线号码是2834700，最好您直接打电话，这样呢一来一往的有问有答的，可以把您的问题呢问得更透彻一些。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在线解答的是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公共服务科张凯明，异地就业科刘星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提到了大额医疗保险。大额医疗保险和我们正常缴纳的医疗保险啊，是什么样的一个补充的关系？大额医疗保险是什么时候缴费呢？如果我不缴的话，我将会损失到的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医疗保险的待遇呢？
2: 大额医疗保险是基本医疗保险的一个补充险种。对，那个基本医疗保险年度最高报销限额是80000元。对，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呢每年最高限额是50万。
1: 哦，那实际上就是现在看他保的是更多的一部分。
2: 对对，超过80000就有这个大额补充医疗保险报销。
1: 那刚才我们讲每个月我们要交265块钱哈，这是城镇职工的。然后这个大额商业保险是包含在这265元里，还是说额外的？
2: 没，不包括之内。这个大额保险是需要单独缴纳。对，每个年度的年初，去灵活就业员呢是正常要银行批的那个代缴的话，可以搁银行就直接代扣了。如果是自主申报呢，就是搁税务小程序上就可以正常申报，105元。等这个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是每个年度初个人的个人账户中扣除。对，
1: 那还挺好的，就是不会忘，是吧？因为个人账户里每个月都会进钱。
2: 对对。
1: 除了正常每个月缴费之外，还要记得在年初的那个月份交上大额的医疗保险啊，这样呢就可以有保障哈。这个保障的额度还挺大的。
2: 对。
1: 万一要是说没交的话，那就只有基本医疗保险的80000可以去报销了，是不是？
2: 对呀。
1: 这80000我们是指什么呢？是指我报销的额度，还是说你发生的
2: 报销的额度？
1: 报销的额度，
2: 对，就统筹最高给报销的额度。
1: 明白。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提问啊？这位微友呢，他问到的是，他想问的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这两个啊，可以互相转换吗？我理解他的意思， 就是之前我是参加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的，现在我想换成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去缴费，因为他俩缴费之间有差别哈，这个可以吗？
2: 嗯，这个险种呢，以灵活就业人员标准来说，就是可以自主选择。
1: 嗯，
2: 可以自主选择我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或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1: 嗯，
2: 对，
1: 可以。
2: 对
1: 啊，然后我参加了城乡这个居民之后，后来我又发现我还想到城镇职工，或者说他又工作了，人家单位就给他缴了，这都可以自动的进行切换，是吧？
2: 对 对。
1: 好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给我们啊，医保热线正在直播，提问的问题呢，可以针对医疗保险方面的所有政策啊，包括异地就医方面的相关话题，也是同样可以的。祝先生，你好。
3: 你好，
1: 请讲。
3: 我咨询一下的那个医保。
1: 嗯。
3: 什么事儿呢？就是肿瘤患者在咱们市医院转诊到沈阳。
1: 嗯。
3: 转诊到沈阳之后，头一次有门槛费1700多。
1: 嗯。
3: 等着我过了几天之后，我带去住院化疗的时候，他又有那个门槛费1700多。我想问一问那个医保的工作人员，他这个是每次住院都得有这个门槛费？
4: 对，
3: 还是
4: 对每次住院都有门槛费？
3: 那
4: 你第二次、
3: 这个、
4: 你第二次化疗是门诊还是出院？
3: 这是住院化疗第二次。
4: 嗯，出院你可以门诊的，走门诊走走那个门诊那个放化疗，特殊病你办没办特殊病？
3: 那是我第二次化疗之后，我是头两天办的。
4: 啊，你只要住院就有门槛费，你要是走门诊的话，化疗的话就没有门槛费。
3: 但是我在沈阳化的疗啊。
4: 哦。
3: 啊，我在沈阳肿瘤医院化的疗啊。
4: 你只要住院就有门槛费。
1: 就是无论是在营口市还是在异地都一样。
4: 对，只是住院门槛费会降低。
3: 那我咨询一下，就是后来我挂电话咨询一下的，不知道准不准，所以我今天我再求证一下的。
1: 嗯，
3: 他说那个，如果说你化疗，你二次住院，你可以就是出院了之后，你可以拿着手续，
4: 嗯，
3: 他给你按照80%给报，只收取你一次的门槛费。
4: 谁告诉你的？
3: 我挂的电话呀。
4: 那你就按他的为准。
1: 你挂的哪的电话？我觉得这个电话
3: 医保的
1: 啊，是医保的电话。
4: 那你就按他的为准，你就拿着过来报。
3: 这事儿准不准
4: 啊？你不是问了吗？问了就能
3: 做。我问了，他说他是这么说的。
4: 电话号码多少？
3: 电话号码我现在记不住了，我现在是8800啊，是多少来着？我就忘了。
4: 2980280。
3: 应该是。
4: 对，那就准。

0: 你看他的没准。
1: 啊，
0: 嗯，
1: 那
0: 应该是门槛可以减半吧，还是多少？
1: 他说是按了80%。
0: 哦，门槛费按80%啊。
1: 啊，只收取你一次的门槛费。
0: 哦。
1: 如果你再次住院的话，你可以拿着相关的手续。
0: 他给你找茬。他你在那边划卡了之后，他拿回来给你找茬，是不是这意思？
1: 应该是。
0: 嗯，对，那就对，你按他的为准。
1: 啊，那好，那谢谢你了啊。
2: 嗯，再见，孙先生，你好。你好，孙先生。喂。好，一会儿导播呢再重新的接一下啊。正好这说到了一个异地的事儿哈、啊。其实我们听的话，我也是感觉，我说假如说这个参保者他在一个年度当中住了两次院，那么第一次的时候已经发生了门槛费，我自己的理解，我感觉这一个年度内他已经有这个门槛费了，就不需要再重新。
0: 不，他只要
2: 不是，并不是这样的。
0: 对，他只要住院了，就会有门槛费报销这一说。
2: 嗯，
0: 不管你这一年住几回。
2: 明白。但是您刚才又讲了说，如果像他的这种是特殊病的，
0: 对，他那可能走特殊病，他走那个
2: 门诊，
0: 对，门诊方面，他可能回来能拿回来找茬，这是按照他们相关科室规定，应该是可以那个回来正常找茬。
2: 嗯，明白。
0: 嗯
2: 嗯，那如果要是。那门诊统筹这块的话，就是一年当中它也有门槛费。你像我们，
0: 对，
2: 要是一年当中你有一个门槛费，比如300块钱、
0: 嗯，
2: 你在一个自然年度内都是可以的。
0: 对对，
2: 啊，你只要花完了以后，你就没有这个门槛费了。但住院和它不一样。
0: 对，住院你每次住院都会有，都会产生门槛费，只是你住几回之后，它可能减半或减少。门槛费的额度会降低。
2: 嗯，好，下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异地就医这方面的一个政策啊。
0: 嗯、
2: 所谓的异地就医，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他提到的，就是中心医院已经批准他可以转院了。
0: 嗯、
2: 那么他的这个异地就医就是转院这个系列的。除这个之外，我们还有哪几种情形可以转院？
0: 还有两种情形。
2: 可以异地就医，我说错了啊。
0: 嗯、还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办理长期异地安置。长期异地居住，这个是按照相关政策，是拿着相关手续，在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到窗口办理。一个是必须得有暂住证或者房照户口，这三样任何一样可以办理异地安置、
2: 嗯。
0: 这个报销比例按照人口数相关政策待遇一样。
2: 嗯。
0: 还有一个是走临时外出就医，就我想上哪个城市，我什么也不用拿，我去了之后直接看病。就假如说我现在想上北京看病，北京医疗水平可能相对而言高一点、
2: 嗯、
0: 我到那直接看病，拿着医保卡去了就直接住院，报销比例会降低一点，照比人口是降低20%。
2: 嗯，那个也不需要跟医保跟营口市医保打个招呼备案，什么都
0: 不
2: 需要，是吧？
0: 打招呼备案那是以前软件没有完善到一定程度之后，现在已经完善到一定程度，就全国都给你备完了，到哪都可以用了。
2: 嗯、真好。嗯，只是报销比例会比在参保地要低，
0: 稍微低一点，能低到20%左右吧。
2: 嗯，20%左右。
0: 嗯，
2: 当然这个主要还是看你这次住院花的这个总数是多少。
0: 对，
2: 这20%的比例是固定的啊，你花的钱多，这20%反射出来的钱也是自然多了。
0: 对，相对而言就是多一点。
2: 嗯，
0: 但是你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了，办理异地安置，就是你假如说你在那个地城市长期居住，
2: 嗯，
0: 你去拿那些手续办理完之后，两个城市跟人口数待遇就一样，报销。比例一样。
2: 嗯，咱们举例子，比如说我异地安置的城市是北京，
0: 嗯，
2: 那也就意味着我在北京这个地方看病就医和在营口市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
0: 对，享受的报销比例是一样的。
2: 无论是门诊统筹还是住院这块，是吧？
0: 门诊统筹、住院，包括特卖病都一样。对。
2: 真好，我觉得这个这特别方便哈、啊，就是异地安置这个。那么异地安置，我可以安置地可以选择几个呢？
0: 安置地一个。
2: 只能选择一个，
0: 对，只能选择一个、
2: 嗯、
0: 一个城市跟营口市当地的待遇是一样的。
2: 那假如说第二年我的异地安置地发生了变化，这个是可以的，
0: 这个可以更改。
2: 嗯，
0: 你自己变更的话可以更改。
2: 那异地安置我一旦办完了之后，就是它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呢？
0: 这个看你自己。首先，你要是拿着房照户口这两样办理的异地安置的话、
2: 嗯，
0: 你就是长期有效，一直有效。什么时候你自己暂停，嗯、或者什么时候你自己变更？这个会暂停变更，但是你要是暂住证的话，拿回来的话就按照暂住证有效期享受待遇。
2: 嗯、
0: 如果暂住证有效期不到半年，按照半年享受待遇。
2: 嗯， 好，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刚才所说的异地安置、转院，包括我们自主的到异地去就医，这都行了。
0: 对，
2: 还有一种我记得应该是急诊，是吧？
0: 急诊的话，就是突然间发病，在一个城市突然间发病，比如说脑出血，这个的是当地认定你是急诊，他给你按照急诊给你帮医院里面那个系统里给你录，你走急诊报销，这个可以按照急诊报销比例直接划卡就医报销。如果当地医院一般都不给你按照那个急诊给你界定，你就只能不管你是什么病，你就只能拿回来按照那个急诊鉴定。我们有医保中心会有成立医保急诊鉴定组，进行拿着你病症进行鉴定，鉴定上了给你按照急诊报销，没鉴定上只能按照临时外出就医报销。这个一般我们的政策上是允许你在当地就医的时候，医院给你按照急诊给你录，就当地医院就直接给你界定成是急诊，你就可以按照急诊鉴定直接划卡结算。
2: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医生他不会随意给你鉴定，这个你是急诊他就是啊。你比如说你刚才举例子的那个病，
0: 对，像脑出血，但是他一般情况下他嫌麻烦，他不会给你做出这种鉴定的，就是你按照这个目录给你鉴定，给你报销，他可能会承担一些不必要麻烦，可能是按照你自己让你自己拿回去。
2: 拿到参保地去认定去。
0: 对，一般他们都不会选那个选项，但是软件已经完成了，可以选择这个。但是一般我们接触到很多都是拿回来鉴定，一般医院他不会给你按这个急诊鉴定给你走。
2: 那拿回来鉴定的差别是不是在于我在异地就医的时候，我得先把钱先垫上？
0: 对，
2: 就是自费啊，先自费。
0: 你不自费也行，不自费就走那个临时外出就医。
2: 但是这中间就是回来算差价了，
0: 回来算差价，对，
2: 也是很麻烦啊。
0: 对，那么稍微麻烦一点。
2: 哎，马上就有网友问了一下，说如果我是在异地这种急诊的，我自己先垫付了，然后回来之后报销，他想问的是这个报销的周期什么时候能够给我把钱办到位？
0: 正常来说一般是20个工作日。
2: 哦，那还挺好。
0: 但是急诊的话，他得鉴定。鉴定之后
2: 啊，明白，还有个鉴定的事，
0: 对，鉴定还会有一段时间，也得有一定，他的组成立会开会进行鉴定
2: 啊，鉴定批准了之后，
0: 对，
2: 完了二十个工作日
0: 基本就能到账，
2: 就能到账了哈。对，好了，今天的医保热线就是这些内容了，谢谢两位嘉宾来到节目中给大家解答，朋友们非常关心的医保方面的事儿啊。我看看啊，这是。有位听众说，建议医保中心能够编一个本地看病买药的详细说明手册，这样的话咱们群众啊就不会有很多问题咨询了。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它会随时在变啊，也会有很多的多样性，然后您就可以每个周五的这个时间带着关切的问题来关注节目，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专业权威的解答。好，谢谢你们二位，再见。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7: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8: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 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2特邀北京医

0: 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17:07，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7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是24到28度，盖州24到28度，大石桥24到28度，坝一圈同样的温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5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25到28度。渤海北部海面、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70前后转6到7级，阵风8级。好，天气情况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7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坝一圈24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5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25到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70前后转6到7级，阵风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

346元提高到480元。足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北京时间17:1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主汛期呢已经到来，那我们防灾避险要记住54321，了解一下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当前呢，全国多地进入了主汛期，这降雨量呢也是很大的，极端的天气呢也频发。那么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就显得很重要了。那在这里我们就了解一下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呢？你像汛期啊，驾车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山区旅游如何防灾避险？如何判断地质灾害的前兆？有这样的一个五项工作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第一呢，就是预警呼叫，也就是说政府啊会发预警，必须是第一时间我们会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面，然后做到有叫必有应，有应必有为。另外呢，我们也是排查一下风险到底是在哪里，比如说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还有呢疏散的路线呀，避险的场所都要标清，也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哎，特别这一段时间所有的孩子们都放假了，不管是哪一个年级的哈，可能之前会有许许多多的出游准备，但是看了这几天这个各地有一些比如说洪水啊还有台风啊，可能也阻挡了我们出行的脚步，但依然呢会有朋友觉得之前机票也订好了，然后地点呢可能是离我们新闻中所看的遭遇洪水呀或者是台风的地方又有些近，那怎么办呢？觉得已经过去了，那也可以试试看。如果大家说可以改时间，那改时间是最好的。如果真的不能改时间，那么这些避险常识您是一定要了解的。比如说还有呢，就是应急的准备预案呢要完善，员工也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这些应急的物资哈一定要备足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果断的关停，是收到橙色和红色的预警，涉山涉水的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的关停，立刻发布避援的公告，将游客啊转移到安全的地带。还有呢，就是科学的施救，如果说有游客遇险了，一定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的科学组织。还有雨天行车，这一点呢可能涉及到我们很多朋友来来回回的出行，可能我们还记得2024年的咱们营口下的那一场啊，就是大雨，那很多人可能是在路上，或者说车呢放在路边，哦，刚刚好启动，总之有不一样的情况，说很少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极端天气，但是当我们遇到的时候，你应该心里知道怎样的一个对应方式。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当你知道大雨来临之前，最好我们说避险最好是把问题解决在前面，咱尽量不出行就不要出行了。但如果一旦您真的有事情要出行，那么首先啊，出门前你要看预警，也就是说发布红色预警的时候应该避免驾车出行，确实呢需要开车外出的时候必须是提前检查雨刷器还有刹车的装置是不是可以正常的工作，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避开涉水的路段和漫水桥，遇积水的时候你先做一个判断，比如说啊，如水深不到30厘米，你就应该低速的应该是低速的匀速的通过，那么如果水已经深到保险杠啊或轮胎2/3的高度，那就务必要绕行了。还有就是漫水桥咱们千万不要强闯，漫水桥常常是隐形的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到这样的情况要一律掉头。

还有车熄火，你就赶紧想了，车熄火了我的车怎么办呀？如果说车上要是有这个贵重的物品，你就可以随时拿走，如果暂时还没有的话，你就赶紧下车，叫弃车啊。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经达到了半个车轮的高度，而且水位还在上涨的时候，那您就应该果断的弃车。还有记住呢，就是三看，看什么呢？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是原有的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是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杆发生明显的歪斜，那么这些呢，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还有一点就是看房屋，像房屋的墙体开裂呀，地面下沉呐，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这可能是地质灾害的前兆。另外一点呢，就是看水。看水呢，像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了，水中的含泥沙量啊增加，这也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临灾预警校应，说有一个叫阳办法，还有一个土办法。我们看一下阳办法是什么。阳办法呢，就是利用预警应校平台、广播大喇叭等渠道，将预警信息快速的推送，精准的这个校应，以确保哈基层三防责任人和镇村干部第一时间收到预警信息。还有一个土办法，这个土办法是什么呢？就是组织利用徒步喊话、铜锣警示、敲门入户，就是这样的，是比较接地气的一些方法啊，将预警信息逐村逐户的进行传递。特别呀，要把外来务工者还有特殊群体人员列为重点应校对象，这样可以及时的转移。那最后我们还要记住一句话啊，如果这几天那确确实实呢您就在山区旅游，那您一定要记得啊，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呢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你像沟口啊、溪口啊，也要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那以上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一些这个特殊的灾害，我们应该怎样来预防。实际上还有啊，像我们这个咱们普通住户的家里面，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像居家人员啊，咱们有的时候步行啊，还有驾车呀，你车辆停放到哪儿啊，咱们都可以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啊，就是官方的气象预报。实际上平时呢我们也会看一下天气预报啊，当然还有应急管理发布的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预警。然后你也不要相信什么小道消息啊，像低洼呀、危房啊、临河的居民咱一定要提前记好啊，社区也要及时啊，就是有一个避难的场所，然后收到转移通知就立刻撤离了，也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另外像这样的天气呢，我们比如说在外面这个行走的时候，你像阳台呀、窗台呀、空调外机呀，还有楼顶所有的花盆，你都往家里拿一拿啊，晾衣架、杂物、户外物的这个物架全部要搬进室内。还有一些广告牌咱们也要看一看是不是很结实，如果你家的广告牌不结实，你就把人砸了，然后咱们再去要赔钱，对吧？所以杜绝高空坠物伤人砸车。还有呢，就是门窗啊与排水要加固，这个大家这两天也看新闻了，就是有的视频说因为你家这个特别是高层，然后呢又在阳台上那个就是这个玻璃啊，那你怎么办呢？就是米字形胶带啊，大面积咱们这个玻璃上就要贴一下，防止呢玻璃啊就是碎裂飞溅。所以还要清理一下阳台、地漏，还有楼道排水沟的落叶呀、杂物啊，保证排水的通畅啊。特别是一楼的这个住户哈，您要备好沙袋、挡水板、家电、贵重的物品哈，垫高摆放。当然了，这两天大家看新闻也要看到啊，就有一些地方呢，特别是南方的啊，江浙沪的，说你要在家储备了啊，储备这个物资，比如说饮用水呀、速食干粮啊，还有手电筒啊满电充电宝啊，备用的电池、急救药品，或许我们都用不上。当然我。

们也不希望啊用上，还有雨衣雨鞋，少量的现金啊，防水袋等等，还有水电燃气都提前排查检查线路，燃气管道密封性，强降雨来临前可以提前啊关闭总电闸，还有燃气的总阀，避免啊倒灌漏水引发的漏电燃气泄漏。还有呢，咱们说这个停车，停车要注意啊，这几天停车你可要动动脑筋了。平时停车呢有个地方咱方便就停了，但是今天不一样，这几天你看一看天气啊，车辆提前安置，这个是重中之重。停车选址呢是三不选，不停大树、广告牌，还有塔吊、围墙、电线杆的下方。为啥呢？因为大风啊就容易把电线杆吹倒，然后砸到您的车。不放下穿隧道啊、这个还有就是地下低洼的车库、河道边、海边，这尽量的都别停了。不要停老旧楼房、简易的板房楼下，还有就是害怕外墙脱落，这样的风险呢也是比较高的。正确停放的位置啊，首先是优选一些地势高、空旷广阔的地面停车。高层小区呢，高层地面和车位是最佳的。地下车库若有啊物业通知积水的风险，你立刻要把车挪开。车辆的基础的准备，像提前加满油、充满电量，还有清理车顶、后备箱外物的杂物，备好车内的救生锤，同时呢还有就是破窗器，防止积水被困而无法打开门。另外还有一点提示大家，就是台风、狂风暴雨的高峰期，你避免核心的准则就是非必要绝不外出。以上呢我们都说你是在那个当下，就是已经灾难来临了，说我这车涉水了，然后或者说我在外面去旅行的时候，哎呀就发现在山里面，这个我就开始想办法，那咱能不能把这工作前置一下、前移一下，能不去的尽量不去，是吧？如果您觉得在退票的过程当中啊，都已经的包括酒店订好的过程当中，一看这个地方啊看天气预报，哎，真的就是有台风或者是说大暴雨，那您哪怕损失一点点，实际上咱再仔细一想也算赚到了。因为你把自己置身或推向一个危险的地方，你再去想解决方案，咱不仅仅说能解决问题，咱首先别去制造问题，您去了之后这问题就来了，然后你再去解决，咱能够把这个问题就是让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的选择就很重要了。还有一点啊，就是台风狂风暴雨的时候，咱们要做到是什么呢？居家人员的安全防范啊，就是全程紧闭门窗，远离落地窗、阳台、迎风大窗户，优先躲进的地方是卫生间，还有储藏室等小窗无窗的房间，这样可以规避什么呢？就是玻璃破碎然后会伤人。第二个呢，就是屋内的积水倒灌，第一时间要切断总电源，关闭燃气，迅速的向高层转移，禁止赤脚踩积水、触碰电器。还有一些常识啊，我们也了解一下，就是风雨短暂的平静等于台风眼经过，不是台风结束。十分钟到一小时后，反向的狂风暴雨会更强，所以绝对不能开窗啊，我打开门、打开窗向外面观望，还有就是禁止使用电梯，防止停电被困，老人、小孩、病人、专人看护不单独靠近窗边。还有一点呢，提示大家就是你这个穿搭了哈，穿防滑的高筒防水雨鞋，然后不穿拖鞋、凉鞋，穿亮色的雨衣，这样可以方便啊救援人员识别。你像行走的路线啊，走人行道中间，远离大树、围挡、老旧墙体、河道、桥梁、海边，不在桥下、广告牌下、铁皮箱内躲雨，还有就是涉水红线，绝不趟未知的积水。你看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啊，哪地方下大雨了，然后第二天可能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因为昨天什么雨量偏大，然后这场大雨夺走了几个人的性命啊，那可能其中有一点就是因为你涉水了，涉水但是你不知道有的地方特别是水下电线漏电，然后你并不知道，这时候你可能会感觉脚下发麻，然后你就单腿跳，这样是可以离开的，但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是不是就是很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咱不知道这个常识就生命就失去了。所以尽量的不要趟未知的积水，特别是水面漩涡。

0: 说冒泡处大概率是什么呢？缺失的井盖，这些都要小心。还有一点就是遇到浮电线断落的电缆，要保持五米以上的距离绕行，不要触碰，你立刻拨打电力抢修电话上报。还有呢，就是弯腰低身行走，双手抓住栏杆、路灯等固定的物体，防止啊强风将人吹倒。不举雨伞，雨伞受力容易被大风刮倒。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严禁围观河水涨潮啦，海边有风浪啦，这时候咱拍个照吧，打个卡吧，这都不合时宜啊。不拍照打卡，因为水流冲击力极易将人卷走。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驾车出行说的是全程的低速慢行，车速减半，紧握方向盘，同时也要拉大跟车距离，打开近光灯、雾灯，不开远光灯，还有避开高架桥梁、沿江风口路段，侧风极易导致车辆跑偏失控，远离大型货车、大巴，大车受侧风很容易侧翻，然后呢这样就是掉落货物，很容易把咱的车砸到。关闭车窗，空调切换内循环，这样可以防止雨水灌入车内。还有一个就是涉水通行的铁律，这个铁律是什么呢？看不清水下的路况，积水超过轮胎二分之一的高度，直接掉头绕行，绝不硬闯。车辆积水熄火，禁止二次点火，因为这样会直接损坏发动机。每年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今年咱们再给大家做些提示。还有要立刻解锁车门车窗，汽车向高速撤离，不要留在车内等待救援。第三个也很重要，就是途中遇风力剧增、暴雨加剧，你立刻寻找大型的商超、坚固写字楼、地下停车场避险，不要路边临时停靠。最后呢，咱们想说的就是110报警电话呀、119消防救援，还有120医疗急救，电力燃气故障直接联系咱们对应的像物业呀，以及对应的抢修路线。最后一点提示大家，就是虽然台风过境风雨减弱，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次生灾害风险也很高，所以我们外出的时候要小心，车辆外出要检查，居家还要做一个排查。好了，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广告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再聊一聊。
1: 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 国家

0: 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8: 生
3: 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京时间17:4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在前不久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获奖名单已经揭晓了。电视剧《太平年》它的口碑是特别好的，而且呢获得了最佳中国电视剧奖、国际传播奖。另外呢，演员董勇也凭借这部剧呀、获得了最佳的男配角奖。同时呢，董哲获得了最佳编剧，他是个原创奖啊。白宇也获得了中国电视节目海外推广大使。就是尽管现在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短剧啊来势汹汹，中剧呢是破土而出，但是长剧依旧是稳扎稳打。数据显示啊，在2025年长剧播出与收视比重在各类节目当中是位列第一的。近几年你像《山海情》《人世间》《狂飙》《漫长的季节》《繁花》等一批长剧相继引爆了热度与口碑，可见呢优质的长剧从未退场，忠实的听众也从未离席。既如此，长剧又何惧长呢？大家呢在这样一个周末也可以分享一下啊，还记得你看过的比较长的一部电视剧是哪一部吗？最近是不是还有印象呢？而且您正在追的长剧又是哪一部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回忆一下啊，还是这个是1981年啊、这什么情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的是在1981年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18年》播出到现在，长剧一直占据着电视剧市场的主流。无论是那个年代的《渴望》啊，《雍正王朝》《亮剑》等

国民经典，还有觉醒年代、人世间等口碑佳作，其实都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历久弥新的余韵。真的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说您看的最长的一部电视剧，包括反复追的是哪一个呢？说观众啊，并不是看不动长剧，而是受够了注水的内容，不愿看到为长而长。你说明明吧，十几集就可以讲得清楚，你非要拉到几十集，明明呢节奏是紧凑的，然后可以显示一种功力，你偏要靠慢动作呀、强行加戏呀、剧里看的重播硬凑时长。观众呢本来是想看一出好戏，却发现不少注水花招将剧情冲的是寡淡无味，次数一多，这个追剧的热情和耐心就容易被消磨。大家追没追过86版的西游记呢？哎，当时啊只有25集就让我们观众啊，哎呦，心想咋看完了呢，怎么看完了呢，就是哎呀，这啥时候下一集妖怪出来，是不是让孙悟空把他打败了。所以观众并不是抛弃了长剧，而是厌倦了复制粘贴般的剧情套路和千人一面的人物设定。那么打开近年来的长剧片单，也不难发现其中充斥着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创作惰性。比如说啊，写权谋用的是薄薄权谋，写爱情造的是工业糖精，写高潮部分靠的是反转技巧，大女主逆袭靠的是仙侠虐恋，扎堆涌现，婆媳矛盾啊，宅斗剧啊，这种情势啊，它是组合人物塑造靠的是什么呢？啊，偏脸谱化，主角光环无处不在，反派沦为推进剧情的功能性配角，还有善恶中间都写在脸上，剧情更是缺乏纵深感。你只要看过一部剧，几乎就能猜到同类剧的故事走向。您说这样的长剧与流水线上生产的标准件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真正打动人心的长剧从来不是靠时长取胜，靠的是作品承载的叙事内容、情感浓度与思想深度才会赢得掌声。它可以是徐徐展现历史的草蛇灰线，也可以是细腻的展现主角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那么也能为配角铺展丰满的命运轨迹。你比如说哈，像觉醒年代，大家有没有看啊？这个你看完了之后觉得热血沸腾，你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用了43集的篇幅，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等宏大命题，在一场场的辩论、一次次抉择当中变得具体而生动。还有《沉默的荣耀》，通过39集的叙述，让吴石、朱峰等潜伏于隐蔽战线的名字不再沉默，也让我们懂得何为信仰。何为舍生取义？你像这样的思想深度，才可以让观众更愿意长时间的去追剧。那么长剧之所以长，它在于情意绵长。如果说短剧带来的短时间的情感冲击，那么长剧就更加从容，以一种从容的叙事节奏抚慰人心。我们之所以为小巷人家展现烟火人间的动容，是因为家长里短当中洋溢着温暖向上的生活气息。好好的时光之这个电视剧当中之所以戳中了泪点，那是因为其中不只有血缘亲情，更有时代浪潮当中人物的弧光。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深沉真挚的情感始终是稀缺的精神养分，而长剧的体量恰恰能让爱情、亲情、友情在其中慢慢的回味和生长。比如说啊，就是《大明王朝1566》播出已经近20年了，但是不少经典台词、剧情以及君臣相，好像被一代又一代观众反复咀嚼、深度解读。最后一集的片尾曲缓缓响起，其实许多观众的思绪还沉浸在故事当中，这或许就是长剧不可代替的价值所在。小小

我选两首歌啊，听一下这个长剧中的主题曲。就是你现在在网络上有一天跟同事聊天，还说哎呀，这个你看没看那个 AI 的短剧啊？我说没看呀。他说 AI 短剧主要是讲啥呢？讲什么复仇啊，然后什么婆媳关系啊，然后还要讲

一些就是霸道总裁是这样的，他说哎，这个东西你就是特别上瘾，有点就是你欲罢不能的感觉。哎呀，我心想这德惠没看，咱这欲罢不能，咱这自制力也没那么强啊。所以这个网上说啊，如果你不想看了，虽然你很喜欢，但是你不想沉醉在其中，三小时五小时就这样浪费了，你可以点你不喜欢这个内容，然后渐渐就不给你推了啊。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长剧真的让人回味，你就感觉在一部长剧中你久久不愿意出来，好像你跟他们一起经历了当中的喜怒哀乐，那情感也跟着走了一遭。你离哪个演员的情感生活更近，你可能就会觉得你越希望他过得好一些。为什么他的结局是这样一个结局呢？就是总是让我们回味。那接下来我选两首歌，咱们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听一听长的电视剧那些久久回荡在我们耳边的歌。首先选的就是《人世间》。

现在我们听的这个长剧的主题歌是《觉醒年代》的这个主题歌啊，是我这个名字啊，就当时我们反正就是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心里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特别期待大家就是这样的长剧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晨光仙女说好，渤海大街这个少宁宫，两港有两车追尾。这个我们的微友陈说，哎呀，他说我看过一个最长的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他说116集，看了10多遍。我虽然没有看过啊，但这个确实是挺长的，我想那么当时你一定是被剧情所吸引吧。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说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咱们说一下东北超的事儿，了解一下啊。在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呢？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呢是1098，但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要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是有限的，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3-4173-1711，183-4173-1711。具体的行程安排呢，第一天就是营口到梅河口，这是7月17号星期五8点钟的时候，营口新闻传媒中心门口咱们就集合了，全程是空调大巴出行，中途停靠服务区，车程是5个小时。13点呢是抵达梅河口吃午餐，14点的时候是知北村景区会停留2个小时，16点呢是办理入住，17点是前往东北不夜城，晚餐呢是自理的，20点30分返程入住酒店。好，第二天的行程开始了，是梅河口到延吉，7月18号是星期六，6点30分酒店自助早餐，车程是6个小时，12点30分到达延吉吃午餐，13点30分前往中国朝鲜民俗园自由租赁朝鲜民族服饰，你可以拍一下青马白墙的民居或者是民俗表演，深度体验朝族文化。15点10分呢，参观结束了就前往酒店。16点20分是办理入住。16点40分统一乘车前往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观赛。18点的时候是东北超联赛准时开赛。18点到20点20分是沉浸式的现场观赛，感受延边热烈的足球气氛。20点30分是球赛结束了，集体打卡布尔哈通和灯光桥，随后啊您就可以自由的逛延大网红弹幕墙，打卡拍照或者是品味当地特色的美食，你像风貌的烤串、火辣鸡爪，还有米酒米肠等等。第三天是从图门到营口，这就是7月19号了，星期日7点集合出发。到哪儿呢？就是到图门。8点的时候呢，抵达图门市，打卡中朝边境图门市第86号界碑和图门国门。10点钟的时候就返程回家了。所以，如果呢，在这个假期，您要是想带着孩子去逛一逛，或者您自己也想感受一下，那您都是可以报名参加的。好，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来听就是最近播的比较火的《沉默的荣耀》主题曲《珊瑚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

0: 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7，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到4级，阵风7级，7时前后转5

0: 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24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5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气温25到28度。
1: 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 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3: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为您的健康把脉，
1: 为您的生活导航，
0: 健康大讲堂，
1: 健康大讲堂。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12，欢迎朋友们收听健康大讲堂。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颖。
3: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2: 在肿瘤临床的治疗当中呢，放疗是与手术、化疗并列的。

0: 在肿瘤的临床治疗当中放疗的一些相关的话题。那欢迎大家呢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来问候一下吴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还有崔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3: 嗯嗯，好，欢迎二位嘉宾。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吴主任，就是肿瘤治疗目前有几种方式？那我们经常说有放疗，那么到底什么是放疗？
1: 嗯，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就是先说传统的吧，传统的肿瘤治疗有三大治疗手段，包括手术、放疗、化疗。那么现代科技的加持下呢，我们的治疗包括放疗、化疗之外的这种三种传统手段之外，还有免疫治疗、靶向治疗。那么我们的社会已经走到了这个对于肿瘤的治疗是精准治疗的这个阶段。那对于放疗来说，目前也是一个精准的放疗。那什么叫放疗呢？放疗就是用直线加速器发出的那种高能 X 射线，去针对肿瘤进行杀灭，破坏肿瘤细胞的这个 DNA 结构，那达到杀灭肿瘤的一种作用吧。这是一个放疗的主要的一个机理。
3: 那我们了解一下，就是我们除了说听到放疗，其实还经常听到一种治病的方式叫化疗，是吧？
1: 对，
3: 就说放疗和化疗它有什么样的区别，而且它们都分别能治什么样的病呢？
1: 化疗呢是通过口服药，通过静脉注射，进入到身体，经过血液进入到身体，我们称作全身治疗。那么它通过血液带到肿瘤细胞，杀灭肿瘤细胞，然后还杀灭血液当中游离的这些肿瘤细胞。那它是一个全身治疗。放疗呢，它是一个局部的治疗手段，就哪有肿瘤我就用射线去照哪个地方。放疗呢，它的这个作用和化疗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我这个病灶特别大，或者已经有转移了，那么我要用化疗把它给缩小了，小了之后我再用放疗去加上。也就是说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的这种关系。局部治疗的手段包括手术，都是把这个地方切了啊，切了之后，然后有的是回来补充，预防它复发又补充一下化疗。那么也有的呢需要补充放疗，也就是说手术的范围相对比较局限。那它在它的周围还有相应的淋巴结，它容易去转移的地方，我们叫高危区，我们要加上放疗再次去杀灭它，再做一个保险的这种治疗。那现在呢全身治疗又包括免疫、靶向这些治疗，就是实际上是从这个肿瘤，比如说抗血管生成啊，还有肿瘤的哪个有一些靶点呢，我治疗这个靶向药可以找到它一些靶点，那我用这些手段在免疫、靶向、化疗、这个放疗、手术都结合起来做。所以说现在这个治疗就是你做这个找这个靶点或做免疫，这个必须要做一个基因检测，叫精准治疗。已经这科技已经发展到肿瘤治疗进入到分子水平了用基因检测来指导这个治疗。那我们做精准治疗，一会儿让小崔再详细给介绍一下。
0: 对，因为以前咱们都知道无论是放疗还是化疗好像对人的这个副作用就特别的大常见的就是说一旦要是进入到这个治疗阶段的时候
3: 掉头发，
0: 对，然后甚至有的人讲在吞咽的时候他也很难受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好的细胞在和这个癌细胞之间进行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所以你要吃好吃的补足了营养才有力气去战斗。
1: 对，
0: 可是那个时候我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他说你知道吗我每一次咀嚼完了之后想把它咽下去的时候是要鼓足很大的勇气因为在吞咽的过程中就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很疼很疼也就是说这个治疗的时候的副作用刚才您谈到了现在的科技使得我们的放疗更精准了我的理解是当它更精准的时候它就只打那个癌细胞而

0: 不是去打普遍性的还好的细胞，
1: 对对对，
0: 这个人的话呢肯定就会更好。
1: 对，
0: 那么我们是怎么实现这个精准的呢？啊，
1: 我来讲啊。
0: 我可以交叉着讲，
2: 我谈两句也行是吧？
1: 你说吧。
2: 其实那个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在传统的肿瘤治疗过程中呢，对于这个人的伤害是很大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医疗的进步，包括我们医务人员的水平的进步啊，现在已经全面进入了这个精准化治疗时代。什么叫原来的治疗是什么呢？广撒网，一刀切啊，什么病就这个药。很多患者呢其实效果并不理想，白白的遭了很多罪。所以呢我们进入了精准治疗时代呢，就开始揣摩这个病情和肿瘤的性格了，就不像原来了啊，都是一样的药，谁来都这样。所以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分析这个性格，肿瘤的性格和肿瘤的内在去治疗它。你比如说你一个男孩对吧，长了1米9，我就想让他打篮球，但人的性格是什么呢？画画。他上了场以后他发挥不好，球队也输球，球迷也烦，他也烦，
0: 对，
2: 就相当于治病，你既没治好，人也遭了很大的罪。你说这个小男孩1米7的个，他能打篮球吗？不能。然后但是呢他在奥运会上得了很多分，最后打进了 NBA， 这都是个体化。所以所谓的精准治疗呢，我们就是对于肿瘤个体化的治疗，看他具体是有什么基因突变，对吧？是，还有各方面的表达，我们是适合化疗，还是适合靶向，还是适合免疫，还是适合放疗？我们找一个使患者，副作用最小、效果最好、最便捷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最精准的方式去治疗的。这是我理解这个精准治疗。
0: 那咱们怎么实现的呢？具体讲。
2: 谈到这个精准治疗，其实精准治疗的起点呢，就是这个病理的明确，也就是所谓老百姓也已经知道这个穿刺活检。穿刺活检呢，对于咱们现在这个肿瘤治疗来说是一切的起点。只有穿刺活检做了以后，才能明确每个肿瘤的所谓的性格。比如说，我同样是长在肺子上的东西，我做了活检以后，我能明确它到点是腺癌、鳞癌、小细胞癌，对吧？腺癌我们就可以去配这个靶向药，对于这个靶去打靶，精准的打靶，精准的吃药，它就不涉及化疗，其他的或者副作用更大的方式了。如果是小细胞呢，我们可以同步的进行放疗和化疗，它效果会非常好。所以说呢，这个活检对于精准治疗，它是一个目前医学上来讲是一个金标准，是一个基石，是一个起点。
1: 就是说这个肿瘤的治疗有标准化，还有个体化。就是标准化就是我们所说的规范化，我们任何的医院就是全球都有这个规范化的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大概你用什么样的方案，但是每一个病是不一样的，你一律套用，刚才小翠说的一律套用是不适合的。那我们还要讲这种这个个体化的治疗。那前提是无论是标准化治疗还是个体化的治疗，前提是一定要病理要明确。病理明确包括你手术，比如说乳腺的手术，你在手术之前你要给它穿刺，那它是穿刺结果看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它分型是分成什么型，然后你再去做手术的方式是保乳还是根治，还是先给化疗然后再做手术。那这个呢就是病理穿刺这一块，一个是穿刺，一个是手术的那个是大病理，就是在手术之前还有一些病人不需要做手术的，还有在疾病的发展过程当中，比如说我用这个方案治疗之后它又进展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又需要再穿刺。就是我们常说爷爷和孙子他的遗传基因是不完全相同的，不能用爷爷的这个基因去代替孙子的基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针对这个新发的这个病灶去穿刺。那我们科小崔呢就是非常擅长这方面，他是这方面做的非常好的一个小专家。就是今天说一点多余的话是这样。
0: 对，实际上这个也是患者特别期待听到的啊。因为当你的这个治疗足够精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患者本身他可以
3: 少遭罪。
0: 对，少遭罪，而且效果好，是吧？那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靶向，靶向它可以让 治疗直接对准病灶，是这么理解吗？
1: 靶向它分，就是我们放疗也可以叫靶向，
0: 嗯，
1: 化疗有专门的靶向药，它就是找靶点，
0: 嗯，
1: 你有靶打靶，你找到了靶点才能去针对的这个药物去针对这个疾病去。那现在的科技就发展到这儿了，所以有很多，比如说肺癌，刚才小崔说的，比如说你腺癌，那么腺癌里头大概有50%的病人他是有这个EGFR突变或者有其他的突变，那我们做基因检测，就穿刺拿出来一个小肉条，然后做他做病理，一看是腺癌，我们不抽烟的人，我们去做基因检测，那找到了这些突变的靶点，就用靶向药每天就吃一点，这个就会生存很长，
0: 嗯，
1: 是这么一个，就是靶向治疗是这个现象
0: 啊。那您刚才讲的就是小崔非常擅长的这个穿刺，
1: 是穿刺
0: 啊，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治疗呢？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1: 它是针断的一种手段
0: 啊，
1: 用针去把这个肿瘤抽出来一点。这个是非常精准的，或者在彩超的定位下，或者在 CT 的定位下，
0: 嗯，
1: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专家，嗯，我们医院的一个小专家，
0: 嗯，
1: 是这样，嗯，
0: 你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嗯，你如果不准的话，患者会怎样？
2: 是这样，这个穿刺活检呢，现在对于目前的医疗和这个目前的这个技术来讲，其实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操作了，超诊断性的操作。它的目的呢，一个是诊断疾病，还有一个呢是这个配合咱这个精准的治疗。老百姓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就觉得这个穿刺太遭罪了，然后呢，这个穿完了就转移了，嗯，还有很多呀，这个危险呢，它其实老百姓是对于这个。现在的技术来说是存在误区的，其实现在的穿刺活检像主任刚才提到的，就是在精准的位置咱们取到精准的材料，就这么简单，嗯，我们现在呢已经就是能够很好的完成像肝脏的穿刺活检、乳腺的穿刺活检、肺的、淋巴结的，
0: 嗯，
2: 甚至一些难度的骨转移的，是那个腹膜后淋巴结的，其实都可以完成，嗯，而且呢，随着这个我们学习的越多，这个技术进步的越多，原来很多实现不了的，我们其实都可以完成。
0: 嗯，
2: 比如说咱们经常做菜，都可以理解，如果这个肉是解冻状态下切的话，它会很软，而且还会有血，对吧？但是如果你给它冷冻一会儿，它的肉就非常的好切。我们现在开展的技术呢，也可以把这个你相对出血风险比较大的病灶先给它冷冻，
0: 嗯，
2: 然后再穿出来，这样患者既痛感比较小，而且它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嗯，现在这个技术也很完善了，所以说这个穿刺活检呢，随着我们医疗人员这个技术的进步呢，它也是在进步的，
0: 嗯，
2: 它对于诊断是一个金标准，嗯，是，
0: 明白，
2: 对，是临床上很有必要的，
0: 对，嗯，它主要是帮助诊断，然后一旦诊断之后，后期
1: 诊断清楚了明白了，才能采取后期的治疗手段，
0: 对，所以诊断包括治疗，嗯，它就全链条的都精准，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嗯，刚才我们还谈到了就是关于乳腺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肿瘤类的这个问题哈，
1: 嗯，乳腺癌呢，实际上是中国女性发病率非常高的。中国人和欧美的人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绝经前的患者比较多，欧美呢是平均65岁，中国平均40多岁，哈，那这种人呢，就是其实他家里负担也很重，然后又有儿女又有父母，然后在社会上有一定的角色，那这种人就是我们能争取的都是做保乳术，
0: 嗯，
1: 那现在呢就是乳腺外科的人手术技术非常好，这小肿瘤切了之后，大肿瘤可以给先化疗啊、靶向啊、加免疫啊，这些都用上之后给它缩小了，然后做保乳术，保乳术后的这些患者就必须都要做这个放疗。那我们医院的这个放疗呢，是一台这个美国的一台设备，是瓦里安的一个设备，这个机型是 Vital Beam， 这个设备呢就是叫做小超人啊，就是它能做，它的功能非常全，然后放疗的这个效能非常高。那对于针对乳腺癌的病人来说呢， 国际的标准要求你这个误差不能小于5毫米，我们医院都是在3毫米，没有超过3毫米的。而且现在呢，就是营口地区的大部分患者都会来到我们医院，

0: 然后这个放疗呢，主要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大孔径 CT。
1: 嗯，
0: 这个 CT 呢，就是它孔径大，你做乳腺放疗的时候要有托架放进去之后，所以患者他都是，这个一个是安全性好，稳定性好，再一个就是它的误差会很小。那我们这个大孔径 CT 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四维定位。就比如说我照胸部的或者照腹部的，我随着呼吸动，我这个器官上下一动就不准了。我画在这儿一个胳膊上，比如说啊腿上一个，我画哪儿我就照哪儿的，它动度很小。但是你胸腹部的你动度大，你这个就要这个靶区画的靶区就要相对的要扩大，扩大的话你对周围的组织就有损伤，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定位 CT 呢，就是这都是我们独家的啊。这个定位 CT 呢，它就是避免了这种呼吸运动对靶区扩大的这种影响，它就非常精准，这也是我们精准放疗的一种。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精准的勾画靶区，也需要你肿瘤定位非常准确。那我们医院还有 PET CT， 也是咱们营口地区唯一的。然后我们定位的时候比较难的时候，那我们建议做一个 PET CT。所以我们的这种精准啊，这种放疗的这种精准，从定位到靶区勾画，到物理师的就是放射野的这个布局，再到这个技师的去实施这个放疗，每一个环节就是全程管理的非常好。所以我们的这个病人现在越来越多，有的是

精准啊，这种这个放疗的这种精准，从定位到靶区勾画，到物理师的就是放射野的这个布局，再到这个技师的去实施这个放疗，每一个环节就是全程管理的非常好，所以我们的这个病人现在越来越多，有的是

0: 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
11: 老同学，
10: 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问。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

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都会过去，这真的是一句很好的话。狂喜或沮丧，得意或失落，开心或难过，大笑或者流泪，都可以对自己这么说。这首歌梁静茹，会过去的。

翻山越岭去见你，心甘情愿地等着我们不确定的未来，只因为那个人是你。只可惜我们说好的来日方长，慢慢的都变成了后会无期。

实我不太懂喜欢，可我想走向你。我触遍星河，却不及你炙热温柔。我踩着诗意，赋词伏笔，也只为聊表心意。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说我们都坦然地去表达爱不好吗？喜欢就说喜欢，生气了就告诉对方为什么生气，做错事就诚恳地去道歉，不要让人去猜你到底有多爱。小海的歌

试过坦诚之后，就不会再愿意去伪装。相爱的时间真的太宝贵了，我们不要把它浪费在奇奇怪怪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一根燃烧的火柴， 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

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抑郁的人活在过去，焦虑的人活在未来，此刻我只希望你能活在当下。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状态很令人神往，可实际上却遥不可及。这首歌《明天的烦恼》

究只是一个活在城市里的凡人，内心不够强大，需要在外界汲取养分和力量，让自己繁杂的内心在某一刻得到一丝宁静。需要音乐，需要民谣，需要一首歌。所以我推荐你听完这首歌就不要再想太多了，早点睡，明天也要快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正在陪伴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时间总是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毕竟喜欢就像一阵风，而爱是细水长流的。

尼采说，无需时刻保持敏感，迟钝有时极为美德。尤其与人交往时，即便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或者想法的动机，也要装出一副迟钝的样子，这才是社交的诀窍，也是对人的体恤和怜悯。感谢收听本期小静的暖心歌，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

0: 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去爬过很多山，但是对武功山的向往由来已久，这大概也受一段武功山视频的影响。宣传片里所说的云雾缭绕、高原草甸等字眼还不够有吸引力，小麦只是记住了最后一段话：爱他请带他去武功山，恨他也请带他去武功山。并不高明的套用，但还是让人产生了好奇心。想到能揭开这个谜底，出发前几天小麦还真的藏了小小的激动。武功山属于凌霄山脉北段，位于江西萍乡、安福、宜春三地交界的地方。到武功山主要看的是草甸，春夏期间山上草甸基本是绿的，水量丰富，瀑布也很漂亮。每年的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武功山福星谷和红岩谷方向杜鹃花漫山遍野的开放，是武功山赏杜鹃的最佳时节。而武功山的名称来历也是有故事的，它的命名和道教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资料记载，武功山原名资山，资字在古代文言当中通滋味的滋，取其草木茂盛之意。但是以前山南的庐陵喜欢称庐霄山，而山北的袁州则称其为罗霄山。庐霄与罗霄读音很相近，这是因为方言发音不同而书写各异，但都是指金顶西面一处高山巨洞，整个凌霄山脉也由此得名。凌霄洞同时还是赣江水系的卤水和湘江水系的湘水的源头，一水分两界，也是一个世界奇观。近代四川人武氏夫妇慕名远来，来这里修炼，凌霄山和卢霄山从此又被称为武功山。南朝陈朝时期将军欧阳伟出兵协助陈武帝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途经武功山乞告求拜，得到武仙人托梦并授予他平乱的计策。后来成就了帝王霸业的陈武帝感念于山中神灵相助，便下令赐名武功，感谢武仙人的功德。从此武功山取代了其他各种名称而名传千古。武功山主峰白鹤峰的来历，则是由于峰高风大，不长树木，只生茅草。一到秋冬季节，茅土白絮，冰结峰顶，站在其他高峰上远眺，此间好似白鹤昂首挺立，所以得名白鹤峰。神话传说中则是另外一番形容，东汉葛玄、东晋葛洪先后来此修身炼丹，羽化成仙之时玉鹤飞升飘然而去，所以名叫葛仙峰或者白鹤峰，这也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武功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以道教文化内涵最为突出，而佛教开山于唐也盛于唐。那个时候的武功山有云集、三天门、白法、九龙四大道教及佛教圣地，宫、观、寺庙大概有100多座，僧人道士数千人，响名于湘赣两省，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前来探气寻幽、朝觐揽胜、赋诗题词。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历代前来武功山的知名人物有朱熹、杨万里、文天祥、黄庭坚等。明代著名旅游家徐霞客游山归来后特作武功山游记以传后世，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山上至今依然留存部分文物古迹，构成武功山丰厚历史文化遗迹当中的重要一页。小麦和很多伙伴一起从湘潭市内出发，到九华上沪昆高速往上海方向，经萍乡在泸溪下高速来到武功山脚下，顺着窄窄的羊肠小道上天，抬头看天，乌云像穹庐笼罩了整个武功山。常规的爬山路线往往是层层的阶梯，游客摩肩接踵，看到的风景大体无异，
最后只是低头一心登上山顶，就算大功告成，到此一游了。但是由于小麦选择的是徒步线路，却处处有风景，随处隐藏着惊险与新奇。牛羊在山涧吃草，小路边的灌木差不多有一人高，人藏在密林里，稍不留神就可能看不见一起攀爬的伙伴了。美景常有，千万别太贪心，只顾着看花花草草看山水，要不然不小心把自己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因为上下山极不方便的缘故，山里的竹子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林子里老去的竹子腐烂在地，旁边新生的竹子正赶着往天空冒，新旧的更替如此自然。厚厚的落叶、竹叶、松针，其他不知名的落叶一层又一层，踩在上面松软舒服，穿过大片的竹林缓缓而行。这个方向上山，水倒不多，经常来攀爬的伙伴提醒我们，在三分之一处有一条溪水可以补给。山路越来越陡，小麦感觉到小腿的韧带已经全部被拉直了。平时也算是坚持锻炼，十公里跑步用时并不是很长的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吃力。在这样的丛林里徒步了将近3个小时才抵达花坳。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次旅行当中，和小麦同行的年龄最小的是四年级的一个男生，还有一个算是资深驴友的五年级女生，气定神闲的攀爬，对各种艰难毫无怨言，这让我由衷佩服。小麦特别留意到，过水道的时候，因为石头上有青苔打滑，看到女生的爸爸先跨越，女生把手伸了出来，爸爸说自己走，女孩也就大胆地跨了过去。早就知道这个女生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出色的，看来并不奇怪。试想，这样毫不矫情的女孩子，对学习上的那点事儿，应该是完全可以轻松应付的。但一路前行，女孩的父亲一直不离左右，这种守护与陪伴让小麦想起了龙应台的文章。其实小麦本来也担心会滑倒，到底还是把想伸出求助的手收了回去。我理解的徒步精神就是尽量把娇气收起来，不去抱怨，不去麻烦别人，这是小麦在一旁自学悟出的，虽然未必正确。高大的密林越来越矮，渐渐变成了灌木丛。第一眼看到杜鹃花丛的时候，满是惊喜，惊喜的不是因为花的灿烂，而是终于抵达花坳这个地点。可以想见，盼望一块可以躺下的舒适的平地，胜过了对花这种美的渴望。在其他的山上，春日来临，碧绿之中总会有那么些散落各处的杜鹃花，引得你一两声惊呼。武功山花坳的杜鹃花却成了林子，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像是燃烧的海。这海一直到远处的山坡，看上去山坡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与绿色自然交错渲染的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小孩子拍照，大人拍照，女人拍照，男人也在花丛中拍照。对花的爱原来是不分长幼，不分性别的。大胆的红色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使你自然忘却了风从哪里来，风又要到哪里去。在花坳小憩，伙伴指着那边的山头说，草甸就在那边，很近。我执着于这种距离，便接话询问道，那到山坳是走了几分之几的距离呢？1/2吧。看看草甸，梦想过很多回的草甸就在山的顶端。看着很近，可真是应验了望山跑死马这句话。埋头向上爬，山势越来越陡了，小麦选择了笨鸟先飞的办法。趁伙伴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灌木丛中穿行。有一回因为分心，脚底下滑，险些跌倒，全身打了一个激灵，小心脏砰砰一阵乱跳。一个人的林子很安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苍凉，只是一个人的静谧。一些问题在脑中萦绕，有些事儿永远没有答案，但是脚下的路必须好好走。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路窄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即将窒息的感觉，幸好手里握了一根竹子当作登山杖。探探路，看到了草尖了，去年的枯黄的草尖渐渐地在丛林中间冒出来。虽然登山之前我就已经脱下了外套，但汗水还是一直顺着脸颊、脖子、后背往下流，速干的短袖衣服的背后早已经湿透。山间的风明显渐大了，草甸就在眼前，理想中的画面应该是无比优雅的和草甸相见，最好是长裙飘飘。哪知道此时狼狈不堪的我只顾着大口喘气，两腿肌肉的紧张让我几乎不能够好好的直立，再加上四处张望，这形象估计让人要大跌眼镜的。好在只有我一个人立在此处，草甸在山坡间茫茫一片，新绿无限延伸，一直到山的轮廓边，近处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为了让草长得更好，每年11月份左右就会实行封山，特意放火把草烧干净。几棵苍翠的松树站立在低矮的草丛间，傲然挺立，
树皮上有些火烧的痕迹，更添几许的沧桑感。山顶全是草甸，在同纬度的高原应该是属于罕见的。近2000米海拔的高原草甸，10万亩绵延。爬过这个山，还有那座山；爬过这个草甸，那边还是草甸，绿的纯粹，绿的浩荡。弯曲的小路在盘旋，雾随一阵风起，草甸如童话仙境，隐身在茫茫雾海里。雾随一阵风散，草甸如仙女出浴，美得浑然天成。有名的金顶山顶草甸，呼啦啦一下立在眼前了。如行的游客，花花绿绿的帐篷点缀其间。和小麦同行的一对爱人，还有他们的爱犬，在山顶上自由奔跑。据说这对爱人都是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体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而那两只爱犬已经是见过很多的世面了，我连再多背一杯水都嫌累，爱犬的主人却还细心地给两只狗狗背了一袋口粮，还有专用的水。狗狗瞅了我一小会儿，傲娇地奔跑游戏。它仿佛说：“看你，以后还敢说累成狗吗？好吧，论体力和狗狗真是差远了。”我只想躺下，遥望了一下对面的山顶，不敢再挑战。山谷间有开水、方便面、简单的蛋炒饭提供，小麦得赶紧补充能量了。下山可以坐索道，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步行，走的是正规游客的道路。我拄着拐杖，看到来路上有拄着双拐的拾级而上的，心里小小的安慰了一下。沿山有不少瀑布，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风景了，我只想把这石梯

到尽头，因为从山顶到山顶几乎看不到平路，一路全是走不完的石梯，我感觉到膝盖隐隐的疼痛。中间因为接听一个重要电话，在走过空中栈道以后又和伙伴们走散了。所幸反正低头下行，下山的路是不愁找不到的。山色渐暗，山上的人偶见，山下的人渐少，没来由的有一点点心慌。我加快了脚步，终于到了画心桥，看到了索道，看到了正要上行的缆车。薄暮时分，抵达武功山索道口，出了大门，小麦和大部队会合在农夫山庄晚餐，随后踏上了归程。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刚刚切好了我最爱的香瓜，对自然的冒险充满了向往，对家里的温馨满是眷恋。这是人对内与对外的需求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缺一都是不完美的。这次的徒步让小麦有三个感动，第一就是爱他，带他去武功山，第二则是别轻易说自己累成了狗，最后还是有机会的，小麦还想去受虐看世界。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林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7: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王震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8: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9: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8: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9: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学会褪色。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如就分手看看的青云，看似洒脱，实则藏着试探与不安，旋律里满是爱到疲惫的怅然。冷战、习惯、依赖是感情进入瓶颈的真实描摹，那些说不清的隔阂、剪不断的牵绊，都在他的歌声里显露无遗。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怕失去又难维系的两难。原来这句分手看看，从不是真的想结束，而是渴望被挽留的信号。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爱里的犹豫与珍视，也道尽了成年人维系感情的细碎挣扎。就让

感灰度，胡彦斌我不确定，以细腻声线勾勒出感情的模糊地带。我不确定爱是不是曾经，一句迟疑的叩问道尽了关系里的迷茫与拉扯，旋律里满是剪不断的怅然，歌词里的回忆距离猜疑是亲密关系褪色的真实注脚，那些曾经的笃定在时光里慢慢变成犹豫，连是否爱过都成了无解的谜题，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放下却又惦记的两难。原来不确定从不是不够爱，而是成年人对感情的清醒与怯懦。这首深沉的歌像一声轻叹，照见爱里的犹豫与怅惘，也道尽了人心深处最难言说的纠结。

其实我不太懂喜欢，可我想走向你。我触遍星河，却不及你炙热温柔。我踩着诗意，赋词伏笔，也只为聊表心意。

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说我们都坦然地去表达爱不好吗？喜欢就说喜欢，生气了就告诉对方为什么生气，做错事就诚恳地去道歉，不要让人去猜你到底有多爱。小海的歌

0: 你要分得清冷静和冷漠，区别开坚持和固执，对自己不失信，说想说的话，见想见的人，想来想去总有千万种欢喜。车志烈，孤单消防员。
1: 末班的地铁，运送日常的疲倦。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翻阅了他很多很多的评论，很多人说这首歌说的是马迪自己的故事，但是我听完觉得这首歌更多的是思考自我，思考爱情。从18岁到30岁，这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故事里的我们从青涩变得成熟，从相遇到成为两座孤岛。

说过要一起许诺天长地久，到后来两个人都走向成熟，才发现原来我们其实都是一座孤岛。虽然在某些时刻收到了彼此的信息，但依旧不能够依靠在一起经受风浪。那些过去了的甜蜜都只能存在于脑海当中。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坏朋友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破坏了友谊，而是让你不再投入真诚。坏恋人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让你伤痕累累，而是让你再也不敢投入感情。挫败也好，伤害也罢，总会成为过去，都会成为浮云。可怕的是，你用这些过去绑架了自己的未来。别人或许涂鸦了你的一段情感，你却苍白了自己剩余的时光。

小时候以为心事可以说给最亲的人听，长大了才知道有些难过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吞咽，而所有能说出口的都不是委屈。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流年在掌心汹涌成一道道纠缠的曲线，青春在岁月里茫然无措的苟且，而窗外梦想像失意的紫荆花，在单调的黑白世界里一半一半的凋谢，却依然倔强着未曾枯。

活着的最好态度，不是马不停蹄一路飞奔，而是不辜负，不辜负身边每一场花开，不辜负身边一点一滴的拥有，用心去欣赏，去热爱，去感恩每时每刻。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好听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雪地是因为柔软和白的彻底，才能够留住脚印。我们生命的印记，往往是因为智慧的感悟，才能变得动人和清晰。所以我们要加油，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

到一个女生这样说，那个让你流泪的是你最爱的，那个懂你眼泪的是最爱你的人，而那个为你擦干眼泪的才是最后和你相守的人。不知是经历了怎样的百转千回，才能够让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你也想把内心的感受告诉小青，或者分享你对一段旋律的独家记忆，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正在陪伴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时间总是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毕竟喜欢就像一阵风，而爱是细水长流的。

尼采说，无需时刻保持敏感，迟钝有时极为美德。尤其与人交往时，即便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或者想法的动机，也要装出一副迟钝的样子，这才是社交的诀窍，也是对人的体恤和怜悯。感谢收听本期小静的暖心歌，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小静，我们明天再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3: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翠华金店第十三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芽庄是越南中部的海滨城市，是典型越南南部的城市风格。因为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所以有些建筑带有欧洲中世纪的风格，这和北部接近中国风格的城市有明显的区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芽庄公交车很少，主要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出租车和人力车。路上的摩托车实在是太多了，看上去很是壮观，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摩托车上的城市。出租车有常见的四座，还有七座，甚至九座，很方便。整个芽庄都不大，规模相当于国内一些发展好的县城。虽然当地人很少懂英语，但是对于主要景点和大的特色餐厅，用中文以及手机上的图片展示给他们看，并不影响交流。这里有一处大教堂，修于1928年，有大约百年的历史，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充满了法式风情，也不需要门票。大教堂还是很多越南当地人拍摄婚纱照的经典场所，每天早晚会有弥撒、诵经或唱诗班。小麦去的时间大概中午11点的样子，不免有些惆怅。一走进教堂，你会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连两个小朋友都自觉地将说话声音放轻了。正午的阳光透过穹顶精美的玻璃照射进来，是一种祥和的美。在芽庄还有一个婆纳加占婆塔，又叫天衣女神庙，建于公元7到12世纪之间，是印度教的建筑。整个建筑风格有些吴哥窟的味道，塔身由一层层的砖块垒起来，没有任何粘合物，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占婆塔呢？是因为芽庄历史上属于占婆国。占婆国是占族人在越南南部建立的国家，15世纪灭亡，信仰湿婆与佛教。芽庄的名字也源于占婆语，翻译过来就是竹林河流，很有诗意。庙内现存四座坐西向东的印度教砖塔，20根巨型的门柱，还有几块中国明朝年间遗留下来的中文石碑，上面写着神庙的历史。占婆塔供奉的是天衣女神，保护着靠海吃饭的渔民，相当于中国渔民心目中的妈祖。如果想进入塔内参观，必须着长袖衣裤。如果你的衣着不符合要求，旁边挂了一排僧侣服，可以借来穿着进入砖塔参拜。这里也不算大，20分钟左右，小麦基本就已经瞻仰完毕，被晒得满身汗。坐在一个休息点，刚好可以看到泊满渔舟的海港。吃着冰激凌，追着风，玩着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倒是没有觉得无聊。小麦这一天的行程本就是随遇而安，没有提前安排。离开占婆塔的时间尚早，小麦便索性打车去了附近的中榆石夹角，这里是著名的观赏日出日落的景点。因为是金像奖影帝梁家辉参演的法国电影《情人》的外景地之一而被国人知晓。《情人》讲述的是一位法国少女与中国阔少在西贡发生的凄凉动人的爱情故事。影片于1992年在法国上映，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男女主角就是站在这里海边的礁石旁做最后的道别。

0: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芽庄海外大概有九座开放的岛屿，珊瑚岛、主岛、动感小岛、残岛、妙岛等等。大多数来到芽庄的游客都会参与传统的四岛一日游套餐旅游项目，具体去哪些岛就是各个团自行安排了。为了方便，小麦直接在地接导游那里报了四岛游。小麦登上的第一个岛是珊瑚岛，这里以清澈异常的海水而著称。如果不想花钱，直接游到珊瑚区，潜入水下几米就可以看到珊瑚。小麦听同伴说，他潜下去的时候还有大鱼从身边游过，但是因为没有好的水下拍照设备，所以就只能自己欣赏了。如果想看得更加透彻，就要付费租用潜水设备了。这个岛开发的时间还不长，设施简单，也没有淡水可以冲洗，所以大部分游客在这里都是以采沙、玩水、拍照、晒太阳、看海景发呆为主。看完海水，小麦决定和同伴们一起去主岛吃午饭。主岛和珍珠岛游乐园其实是一个岛，只不过我们上的是另一侧。上岛的目的不是来游乐园，而是来吃一顿海鲜餐。因为大家的心都在接下来的行程里，所以吃的都很快。整个岛最美的角度和风景就是这条海边小路。午饭后稍作休息，我们便乘快艇来到了残岛。残岛是四岛游当中最值得留恋的小岛，岛上满眼葱茏的绿。

有各类生活娱乐设施，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在岛上闲庭信步一天。每天下午2点开始可以欣赏歌舞表演，还有免费水果提供。考虑到当天的落潮时间，为了避免浪太大不安全，我们下午4点左右离开了整个外岛区域。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6点了，不想走太远去吃东西，就在酒店附近找了一家看似西餐的酒吧，点了一份越南简餐，很有越南美食的独特风味。重新回到酒店，打开窗子，在海风的吹拂中沉入了梦乡。因为前一天太累了，小麦睡到了自然醒，吃了一个晚早饭，再去洗个泥脚浴，轻松自在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泥脚浴作为一种自然疗法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缓解疲劳和美容功效得到公认，越南也盛产泥脚。虽然看起来脏脏的，洗完之后却会让你的皮肤滋润美白，冲干净之后再泡个温泉。游客由服务人员根据人数来安排泡池的大小，先泡泥脚池，再泡温泉池，每一批客人换一池泥脚或温泉水，保证干净卫生。从浴场出来，小麦沿着酒店对面的海岸线散步看海景，走累了便在路边的咖啡吧坐下喝杯咖啡。芽庄的很多临街店面都有露天院落，或者索性就没有门和窗的分隔，店面和街道、客人和行人融为一体。就连健身房也是这样，在跑步机上运动的时候面向街道，各色行人就在跑步机前来来往往。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珍珠岛，想到之前只是在珍珠岛上匆忙吃了个午饭，没有好好观赏，觉得是个遗憾，于是小麦第二次登上了珍珠岛。珍珠岛和芽庄城区隔海相望，站在芽庄海滩可以看见岛上的巨幅英文名称，音译过来就是文珠，有点像好莱坞那个山坡的感觉。文珠是海上明珠的意思，游乐园占地超过3万平米，人称越南迪士尼乐园，也有亚洲最大水上乐园之称。上珍珠岛需要跨海，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跨海缆车，一个是快艇。这里的跨海缆车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全长3320米，约坐15分钟，直达游乐园大门口。坐在缆车上可以从空中俯瞰大海和四周的小岛。下了缆车进大门就是陆地机动项目区，这里有旋转木马、碰碰车、飞翼等10几个机动游戏。小麦最喜欢的还是高山滑道，因为需要自己控制小车上山，然后再有快有慢的从山上滑下来，下滑加速度让我非常喜欢。小麦去的当天的气温实在是太高了，为了避暑，我连忙躲到了室内的电玩游戏区，边玩游戏边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很是过瘾。之后小麦又去了购物街，穿过购物街是海洋公园。海洋公园是一个大广场，广场周边有 4D 电影院、海洋水族馆。 4D 电影院放映的是海底总动员片段，约10分钟，放映过程中不时有水雾和座位震动，增强了电影的效果。 4D 电影院旁边的假山里面是海底世界，再从海洋馆出来已经是下午5点了，因为没有开放水上乐园和海豚表演，所以一天的时间基本就够了。离开珍珠岛回到酒店，连续几天吃海鲜，小麦觉得有点腻了，找个特别接地气的小馆子想尝尝当地的面条，发现咖啡在这里真的是无处不在，连面馆也配咖啡喝。吃饱喝足了，逛逛夜市，满载而归，回到酒店早早的便睡下了。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小麦意识到这是实际行程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并没有安排什么景点，睡个懒觉起来，到酒店附近芽庄最大的超市逛逛，采购一番，买了很多咖啡豆和茶。芽庄到处都是提着篮子卖龙虾的龙虾婆婆，小麦看着觉得新奇。每当黎明时分，海滩的景色会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渐觉明朗，沙岸旁那挺拔

色的芽庄霹雳舞。这一切的一切，小麦都爱在心上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结束了芽庄之旅，本期节目也到了尾声，小麦和您相约下期的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

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赏味期限说的是食品在过了这个日期之后就没有了最好的口感，或许它并不会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马上变质，但是却不再是最佳的品尝日期。

情有守卫期限，那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决定的？很多人都在寻找感情保鲜的方式，其实很多也都是在缝缝补补，然后接着往前走。我真的很希望你的感情守卫期限是意味

相恋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把彼此形容为眼中的星星。当彼此眼眸中的花火闪动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逃不掉了。无论是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又或是一段感情走向终究的时候，在一起时，你是我眼中的星辰。当热情褪去，热度冷却，世间所有的星辰都化作了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早期的时候看《武林外传》，最喜欢的是同福客栈的屋顶，每个人伤心难过惆怅的时候都可以坐在上面喝壶小酒发发呆，并且总是会被人发现，然后就有人过来陪着。这首歌歌名

言下是江湖，屋檐上只有柔软人心。每个人的世界都会下雨，我也没有办法在你的心内撑伞，但是这一方小天地，我愿意陪你。宇宙山河

水，一片面包，一朵花。如果再奢侈一点，我希望水是你倒的，面包是你切的，花是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

0: 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银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应急指南针。
7: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防止屋内进水。屋内一旦进水，请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在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进，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广告牌、变压线、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触电。
8: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95.1 营口应急广播。
9: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了，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脑海里呈现的就是家的模样。我们每个人都在城市的无垠大海里浮浮沉沉，都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家，成为郑州大都市里保护自己的岛屿。当我们疲惫时，就能停靠上岸。这一首歌

跟你困在沙发，共沏一杯茶。总有一天，我们会买一张舒适的沙发，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细雨里的日光，小镇的风光早已跌落在时光。这一首歌里藏着一幅画，昏暗静谧的角落里，映着窗外穿透轻纱般薄雾的光。午后，老式唱片机的金属指针一点一点描画，一圈又一圈，描出了红砖绿瓦，描出了故人和小巷，陈静飞《别处的夕阳》。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

0: 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一个博主的推荐歌单里发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听完之后觉得应该写的是思念之情和怀旧之情，就好像是站在机场的出口，等待分开多年的好友重返故乡，也很想念和他一同快乐的那些年，想念放学之后一起分享用很少的钱买来的甜品，那种甜一直残留在嘴边，那种便宜的幸福现在还存留在心间。

愿听到这一首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种便宜又真实的幸福。看一看外面的太阳、星星和月亮，看一看街上的树木、花开和雨滴，不管天气如何，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明媚的心情。

续来陪你听歌。搜出这一首歌是因为它有一句歌词直接击中我的内心，卑微到不行。一句爱你，可能你也不想听。邓紫棋。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长那么大，我其实还蛮不好意思的是，我找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部电影，也说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首歌，更何况我最爱的一个人。阿啾，找到你。

觉得人生其实没有那么有趣，偶尔也会质疑生活的意义。不过今天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或许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去找到那些最爱，我想找到。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石到店免费换绳定。